0: 这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边个讲依家啲街坊朋友冇收音机啊？嗰日咧有位街坊朋友咧就发咗个图片，佢每日嘅信息咧就系收听我哋嘅呢一部收音机里头发出嚟嘅声音。
3: 诶，对啦，阿文，
2: 我笑佢就系老古董嚟嘅嗰样嘢。
3: 阿文有啲朋友咧，佢真仲系听神音，听神音嘅话咧，佢系做光毛啊，
2: 闭目养神啦。
3: 对啊，又佢系去围买啊，住附近土地带都佢系真听神音得啦。
2: 开住车嘅朋友听声音又足够啦。
3: 最安全啦，对啦，如果你做 film 或者引擎嘅话
2: ，film 影响你。
3: 安详，哎，土土地带，我太太也太压山啦嘛，记得土了嘛。
2: 老古法啦，地底味都好。
3: 买又咪买劣，我又冇压债呀，哎呀。
2: 所以讲咧，做嘢咧就可以三心两意，但系咧，千祈唔好太过分心啊。
3: 啊，对啦，对啦。
2: 哎呀，讲到咧分心咧，我就要讲下依家嘅平南县官城镇嘅荔枝啦。
3: 哇！
2: 因为咧佢嗰边嘅荔枝好得分，
3: 嗯、
2: 令我哋贵港啊、贵平嘅朋友都分晒心啊，嗰边啊。
3: 哎哟，阿华你嘅荔枝看就状元红荔枝，哎哟，
2: 食咗佢就有意头啦。
3: 哎，对对对，
2: 高考成功、中考成功，个个都系状元郎。
3: 哇！听到只荔枝就不得不唱呢一首歌啦，
2: 卖荔枝，
3: 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叫符老师嚟拉咧。哎呀，符老师真系好耐咧冇见佢啦，啊，去边度旅游咧？
3: 哎呀，
2: 讲到咧，即系荔枝咧，就系。一粒荔枝就三把火啊！咁呢个官城嘅荔枝状元红咧，更加系火中之火，
3: 哎哟，
2: 够红够大粒。
3: 对啦，而且咧佢个烧焦个原本红，17-18蚊至一斤，
2: 咁啊远道而来嘅广东客商咧，跨过我哋嘅广东。嚟到广
3: 东
2: 就
3: 坐就跌落咁快来。
2: 凌晨5:00咧开始系采摘，咁啊要。锁住新鲜，天光之后咧就马上出发，然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啊、冷链啊，就直接到广东就去卖个好价钱。
3: 哎，对啦对啦，因为荔枝保鲜佢实时就比较稳态啊，改佢咧就保鲜嘅稳态之后咧，哇，到处都佢系得到呢个广西
2: 系
3: 频档个荔枝啦。
2: 咁咧荔枝咧除咗靓之外咧，喺采摘啊、装箱啊、搬运咧都要特别小心嘅。
3: 哎，对啦，
2: 而且咧喺拣果嘅过程里头咧，亦都要睇下佢嘅品质属于边个路数。咁啊，讲到广东啲朋友又嚟啦。咁啊，我哋隔篱嘅云南省嘅客商们咧，亦都嚟到呢一度买荔枝，亦都嚟到呢度去做嘢。
3: 哦，佢哋老家做乜啦？
2: 做嘢咯，帮
3: 云南的朋友。
2: 云南的朋友，你们好吗？云南嚟到平南。
3: 听起身之上系嘛？
2: 听到好似好近咁，大家都系阿南啊，知呢个南咧过嚟咧，
3: 云南
2: 千几公里，千几公里噶。
3: 其实佢哋咧写在组团内，拢条频道近以来做工，佢哋用摘荔枝。
2: 咁啊，摘荔枝咧需要大量嘅人手，咁所以咧云南嘅朋友咧，亦都闻到咗商机，系嘛？我嚟啦。咁啊，雲南嘅朋友過嚟支持，咁啊，收購商啊，鄭老闆咧就喺廣東嘅東莞過嚟，亦都係要車荔枝翻去東莞賣。佢喺網上邊。

0: 一了解到，哇！广西平南县嘅状元红荔枝咁好卖嘅，而且又靓，不惜跨省广东嚟到广西都要做好呢场收购。
1: 哎，对啦，而且咧佢跟大一年合作，而且大一日咯采嗰只股咯扎股，希望咧明年你劲哥都合作咯。
0: 咁啊，一睇到之后咧。下次有交易，老细。
1: 嗯，对啦，对啦。成日你弄到你平浪个荔枝咧，而且十七到十八蚊就跟今年争成冇咁贵噶。
0: 今年小年。
1: 对啦，啱
0: 埋。荔枝应该系会贵啲噶啦。
1: 新成四条烟噶啦。
0: 各位街坊朋友，无论大年小年都好，咁啊食下荔枝咧，咁啊先至感受到呢个系夏季啊嘛。
1: 诶，对对对，贵你就唔可以少啲，平时就吓都啲，慢慢紧要咯。嗯。
0: 平啊食饱肚，贵咧。
1: 就
0: 领领嚟，领领啊得啦。我哋往常时讲啦，大人啊十五粒，小朋友啊
1: 五粒
0: 啊。
1: 啊，是啊是啊。
0: 咁啊，所以唉，贵啊贵啲啦，系嘛，五粒都冇所谓啦。
1: 五粒都冇得喺哦。
0: 平南官城嘅呢一个乡镇振兴当中嘅一个名片就系佢哋嘅状元红荔枝啦。咁希望呢个本地嘅荔枝能够飞到更远嘅地方。甚至乎咧，真係出埋國。
1: 誒，對啦，佢係飛去北方啊，擦腳嗰邊啊，等你
0: 嶺南佳果，全國嘅兄弟姐妹們都有機會品嚐一下，係嘛？
1: 嗯，誒，荔枝食乜咧？酸酸甜甜嘅，初戀嘅味道喎。哇！
0: 甜過初戀。
1: 哎呦，竟然就要吞吞個手，初戀啦！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图高台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继续啦。要争咪争过咯，
0: 好啦，唔同林姨顶颈啊，
3: 等效等紧，等争等肥，哎呀，
0: 有得顶先有说话讲啊嘛，
3: 啊，等
0: 如果连懒都，如果连顶都懒顶你啊咁样啊，顶你唔顺，我唔顶你，咁边啲有气唱咧系嘛？
3: 啊，所以你有时候等你，我那时黑得太表，等等着啦，
0: 食饱冇事做，
3: 啊，
0: 顶嘅顶啊，
3: 系啊，等住真系喉咙，
0: 真系食饱冇事做咧，可以运动一下。如果咧长时间咁食饱又唔运动，又食得太饱嘅话咧，身体里头咧系有啲唔好嘅变化嘅。
3: 而且你望望啲伤寒嗰度个身体，你吃得太饱呢，
0: 话
3: 当住为食，话妈妈当住伤肥，长胖啊，你吃饱之后，我净系吃正生呢。
0: 生肥，
3: 生了肥啊！你唔知道你讲减肥啊？你唔系讲减肥嘅喎？
0: 减肥。肥就肥嘛，点解我想生肥长肥啊？你又猪咩长膘？
3: 啊，嗰段时话黑得正生啦，黑长膘啦，神太真，我成日有啲变化，乜你咪知道呀？嗰时讲你听。
0: 系咁啊！以前咧艰苦嘅年代当中，要食饱穿暖就为止系日子过得安逸啦。咁依家咧就反之啦，食得太饱对身体唔好，因为咧食得太饱啲食物咧撑晒喺腹腔里头。咁啊，嚴重咧佔據咗心臟同埋肺部嘅位置，即係頂心頂肺啦。
3: 啊，對啦，啱啱頸疼啊，頸
0: 係啦係啦。
3: 啊，問你啲胃太大啦，長得太大都啦咧，佢就話咩人哋生脹啊，啲肺個位置本來攞咗個筋女就咩人去邊天啊？
0: 本身佢都肥人咧就多脂肪就辛辛苦噶啦，位置唔夠放，
3: 咪住周身肉，
0: 啲脂肪又突出嚟嚇。咁啊，再食咧咁飽個咧，撐開咧，跟住肚皮咧就有一定嘅彈性往裏頭壓。唔係喎，爆肚噶嘛，所以咧，真
3: 係，
0: 哇！你又知嘅，真係犀利犀利。你真係貴港嘅叫做咩啊？秦城馬咩都知。講翻食得太飽啊，食得太飽咧，胃部嘅消化咧就需要兩到四個鐘頭嘅。咁一次咧食得太飽嘅話咧，佢嘅時間要增加係嘛？
3: 哇！六個鐘
0: 加班加班加班加點，大家就知噶啦。
3: 六個鐘頭就少喎，
0: 心情唔舒服。公仔会炸型，老细会示威，一示威搞到大家咧都冇啖好食，心情唔靓，
3: 对啦，都系咧，弄到你胃部咧受到刺激之后咧，佢就话烧伤啦。日本你弄到黑一个咧，你两到四个钟头你就话烧锅菜啦，算啦，系得都系正杀嘅，要六个钟头。哇，呢个你成军到学略军都未烧锅菜，
0: 仲未肚饿吓？
3: 对啦。
0: 咁啊，尤其咧有样嘢咧，大家要注意啦，叫做胰腺啊。往日时讲食饭多，你会胰腺有问题噶。大量嘅高脂肪、高糖食物、碳水化合物过多嘅话咧，胰腺就要搏命工作。工作啊，你知噶啦，咁工作耐咗，大家恨啊嘛，贵讲话讲，累啦，得唔到自己嘅休息，咁啊，支持干嚼啦，都会蚀啊，系嘛，蚀下蚀下，咁个胰腺咪出问题咯。
3: 对啦，所以呢，免核啦就系何惊啦，免核啦有时说话壮士何惊，你核咗好多好嘢，高脂肪啊，高糖啲嘅咧，
0: 消化，
3: 对，即系身体个免核系统咧就系真有短质短状嗰只一斋嗰个状
0: 态。咁佢全部精力要绑消化嗰啲嗰边
3: 啊？对啦，所以你就用系成品。
0: 佢边啲有抗原能力，有咩病毒入嚟啊？佢点解能够点兵？出兵點將去殺病毒咧，係嘛？冚唪唥都掟曬去消化。
3: 死啊！咪大漢麗嗰邊咯。係。但係咧，有線咧咬線黑就七補兩七。
0: 就冇事。
3: 黑正生物得緊要。
0: 但係講長時間咁食得太飽咧，就對身體唔好啦。咁所以咧，我們平常說的，對同事說的，什麼管住嘴啊，係嘛？咁首先講住。
3: 拉腿啊。
0: 要講管住把嘴先，係嘛？説話唔可以亂講。嘢亦都唔能夠亂食。
3: 首先你嚟要鼻香，嗰只香你就整鬧一隻雞。
0: 不能吃自己最愛的食物。
3: 那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哎呀！
0: 你人生係為咗食咁簡單嘅咩？
3: 哎呀，啊就係咁咧，你要鬧就嘅中意黑菇，你中意黑菇，你可以少黑嘅。
0: 即係盡量買自己唔中意食嘅嘢，
3: 你就唔有生雞核啦嘛，係嘛？
0: 咁再加上咧，食下啲咩碳水化合物多啲啊，纖維多啲嘅嘛。依家纖維多係咩啊？
3: 青菜啊，青菜強啊，
0: 青菜當中嘅瓜苗佢嘅。膳食纖維比較緊要啦。
3: 哦，仲有水飯嚟咧，咩啲細哥知道啲，哦，富鈣嚟，富鈣哦，對啦。
0: 對啦，對啦，對啦。
3: 啊，黑啲
0: 咁。再有咧，就係食嘢咧要均真啲，係嘛？細煙慢吞啊！
3: 啊，
0: 大佬咧接受信號咧有20分鐘，佢先感受咧有食物落肚嘅。咁啊呢個時候咧，細煙慢吞咧唔食都覺得飽啦嘛。
3: 哦，你就做咩嘅？
0: 狼吞虎咽。十分鐘你食得多，你就超標了嘛。
3: 對啦，仲有咧，有時候佢就可即係自我降空啊，發現自己咧，哇，食得太多啦，
0: 一稱重，哇，飆咗咁多，自己反省啦，注意啦，最緊要揾一個好搭檔，係嘛？
3: 嗯哼，
0: 好似我咁樣揾阿林姨就啱啦。
3: 哦，
0: 因為林姨食得少，佢會影響我噶嘛，佢會笑我，喂 Mark Sir， 你食咁多做咩啊？
3: 我笑你喎，係咪？
0: 我今晚冇飯食啊，所以我食多啲得唔得啊，林姨？
3: 連今晚嗰份都食埋
0: 啊！食自助餐嘅啲朋友嘅，
3: 啊成日攞條去黑自助餐個咁嘅自己
0: 食蝕底
3: 啊！啊，仲有咧就請你要安時合飯，有快樂合飯，唔係要等自己好機就去黑喎，所以你就要注意啦。嗯，
0: 長得太緊要咁咪傷身咯。
3: 啊，對啦對啦，
0: 豬長會肥，人長咧會有病。啊、所以如果真你都控制不到暴飲暴食，又吃得多又不見長肉的，即刻去看醫生啦，係嘛？
3: 都係
0: 腿老肚裏頭有蟲還是有咩？開心開心，希望大家咧用餐順利，不要暴飲暴食，注意身體健康啦。
3: 今宵多珍重，
0: 係啦，今餐多珍重，
3: 今餐多珍重。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啫。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唉，讲下食面先啦。我哋南方人咧食米就食多啦。咁啊，食多
1: 我食米多过你食面啊。
0: 系。我知道你吃米多過我吃鹽
1: 記得吃核麵有很多人就記得、北方人就喜歡核麵還有南方人而廣東人還喜歡麵條特別是老年人還
0: 喜歡我就喜歡吃
1: 老年人還喜歡麵條
0: 大佬不要這樣玩我土生烤
1: 的是、如果南方人還喜歡核麵的話他們膚色一般都是擺裂偷紅反紅反白
0: 是嗎
1: 而且而且更大的尺寸這
0: 樣
1: 的還是更大的尺寸
0: 你又說我什麼
1: 大隻嘛一波牛啊知道
0: 嗎 你又說我、
1: 你沒有記你一波牛了呀
0: 那個什麼美顏美開高是嗎
1: 你忘記了你185了嗎
0: 185是
1: 身高
0: 長度還是肚腩是
1: 嗎看到麵條其實分很多種、有鮮麵有鮮殺麵、就是半官麵還有過麵、
0: 除此之外你還有給麵、
1: 給麵、
0: 你給不給麵我
1: 給給給
0: 當然要給麵啦、首先說到麵的選擇就有講究了、如果選擇這個鮮麵即是新鮮製的麵的話就當日生產當日吃就更加正了、
1: 對啦
0: 如果放入冰箱雪過的咁啊，拎出嚟都要睇下有冇发毛，
1: 对，陈味
0: 系，用用有冇糯味，有嘅话咧唔爱啦。
1: 就你讲鲜湿面嘅喎，睇下只标准系完整噶嘛。
0: 鲜湿面咧又比鲜面咧稍微干一啲
1: 啊，
0: 咁啊同时咧亦都系湿嘅。摸落去淋淋地嘅啊，咁啊揀嘅時候有包裝，包裝睇下有冇過期。
1: 對啦，你煮嘅時候咧，你要處理好，比如講咧，有啲鮮濕面你經過酸處理嘅喎、你煮之前要水開開佢，
0: 洗洗佢，
1: 開開佢。
0: 咁啊，煮完咗之後咧，睇過有冇問題係嘛？食得食，唔食得咧就千祈咧唔好咩都放落個肚，因為肚唔係垃圾桶啊嘛。
1: 對啦，就有選過面嗰時候咧，
0: 掛面比較穩陣啲啦。掛面咧佢乾㗎，襟放啲。煮麵的時候就要放夠水，水少咧，呢個麵條咧就會黐埋一縫。而且咧放落去咧，輕輕用雙筷子撩下撩下，一滾水放麵，然之後咧將佢放成細火，然之後睇住個鍋咧或者煲裏頭嘅水咧，噗噗噗咁輕輕咁滾啊。如果滾得太緊要，你又記得加啲冷水。呢樣嘢咧就係兩廣講嘅。过冷河啦，
1: 对啦，煮好个面咧，最好磨成就系，咪因咧佢就话平
0: 啲，
1: 佢就怎么又教教开。
0: 一碗面咧，你耐咗唔食嘅话咧，放落中嘅变成三碗面咁多。
1: 哇，好大喎，竟然
0: 食落肚最大啊！
1: 对，比较大啦。
0: 食落肚变成三碗。
1: 对啦，所以如果你真嘅食，仲系面条嘅朋友，如果要煮，就系个黑个食物，你用个面，面条你真我食要新鲜啊。
0: 系今日咧俾面啊，听下林姨同埋麦 Sir 嘅节目，大家食碗面。哇！
1: 黑碗面，黑冻真买啊！对啦，明日再见啦嘛。
0: 好，哇！呢首歌咁熟悉嘅。
1: 系咯，唱啦。
0: 女儿，
3: 英雄似涛。
0: 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声抖音号嘅朋友，拜拜啊！试一份试，唔俾你唱。视频号嘅街坊朋友啊，拜拜啦啊！
1: 半丝。好啦，听日再见，
0: 拜拜拜拜，我哋8:30关直播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不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风里去。
1: 金曲演乐厅，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幺零幺九。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先去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微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停。

再争取多一次半次，不想说些美丽句子，来解决暂时。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赤的疑惑》。梅艳芳出生于香港，祖籍广西合浦，1982年获得了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冠军。1983年，唱片《赤色梅艳芳》主打歌曲《赤的疑惑》开始走红，唱片获得500,000的销量。《赤的疑惑》原是日本歌手山口百惠的一首经典歌曲，当年在日本可以说是唱得皆知巷闻。后来被郑国江重新填词，由乐坛天后梅艳芳演唱，收录在梅艳芳于1983年发表的专辑《赤色梅艳芳》当中，并在当年获得10大劲歌金曲和10大中文金曲。《赤的疑惑》这首歌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仍然是十分经典的。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你今天在等我说 slogan？
3: 对，我在盯着你看呢。
2: 那今天又回到我们的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书童，
3: 我是书童二号。
2: 好的，
3: 因为昨天刚好去用豆包生成一个自己的声音嘛，
2: 嗯，
3: 听着有点害怕，
2: 害怕，
3: 很害怕被取代掉。
2: 哦，
3: 所以今天我决定用你的声音再生成一个，然后来听一下。
2: 真是过分。
3: 对，然后我就会用化身书童二号，然后来陪伴大家。
2: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抖音和直播间同步直播。
3: 对，
2: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
3: 嗯，是的，哇，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是纯吃喝玩乐够。
2: 是的，阿球说。我在东湖听节目是在室外吗？那很舒服，
3: 哎，
2: 就是现在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然后在听着节目，哎，很惬意。
3: 现在外面其实
2: 没有特别热，
3: 对，没有特别热，在我们的视角里面，其实天也是阴阴的嘛，大家
2: 其实是有太阳，嗯，但是没有特别暴晒。现在
3: 对大家要随时关注好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因为最近这个雨天可能也是突然间就会来了，说下就下，
2: 是的，
3: 这个雨你也是没有办法的，你只能做好这个预防准备工作了啊。
2: 对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吃喝玩乐的环节会说些什么呢？
3: 对，哇，夏日甜蜜盛会来袭，哎，刚好是我昨天刷到的帖子嘛，
2: 嗯，
3: 昨天在桂平那边就设置了一个这个合欢。

0: 三天后。
1: 是的。
0: 嗯，对，超多的
1: 五天后，哎，三天后，
0: 三天后，
1: 三
0: 天后，三
1: 天后，9月26号啊。
0: 对，超多的美食啊、音乐啊、艺展、文创活动是集中上线了。
1: 嗯
0: 嗯，那咱们就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6月27号白天的开幕式和晚间的广场系列活动。
1: 嗯，是的。那首先在6月27号的上午8点半，嘉年华开幕式是在麻洞荔枝冷链集配中心举行，百名这个荔枝体验官同步开启这个山间采摘之旅，就漫山的桂味啊、仙境凤等优质荔枝随便摘，
0: 随便摘，
1: 沉浸式体验荔枝自由。
0: 麻袋启动。我直接带着3-4个麻袋去，可以吗？啊，
1: 你先报名去那个励志体验官再说。
0: 我好吧，我还想着能不能混水摸鱼，然后混进去。不提倡啊，大家千万不要混水摸鱼摸进去哦。就是，这个励志体验官虽然说，不一定咱们能报名得上，但是品鉴荔枝咱们还是可以随时做到的嘛。
1: 是的。
0: 那在这个傍晚。在这个百汇国际博览广场呢，是在这个18点，就是晚上6点钟会开启这个特色贵妃荔枝宴。
1: 是的，就是荔枝搭配小龙虾还有本地特色菜的一个创新的结合，就解锁这个新式荔枝佳肴。哎，像柠檬小龙虾我吃过，
0: 柠檬小龙虾，
1: 但是荔枝小龙虾，
0: 荔枝小龙虾，
1: 确实不太能想象到。
0: 之前我在网上看过那个荔枝的烤鱼，
1: 荔枝烤鱼，
0: 对，荔枝味烤鱼嘛，
1: 都已经到这么先进的程度了吗？我真没吃过。
0: 里面会放6-7个荔枝嘛，然后确实那个烤鱼啊，除了鲜啊辣，还有一股淡淡的荔枝味，甜味。对，那其实这个荔枝小龙虾应该是异曲同工之妙了。
1: 那到当晚的19:40啊，会连续上演2晚这个上演这个荔枝音乐会啊，就是本土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像晚风啊、歌声啊、还有这个清甜荔枝相伴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氛围感的。
0: 对的，而且广场同步开设了2大惠民板块，20个中医义诊摊位免费坐诊。说不定在现场还能给你推推拿呀，拔拔罐儿。
1: 是的，当天是有这个内科、推拿、儿科的专家全天在岗的啊。
0: 而且现场呢还有用这个荔枝壳熬制的解暑凉茶。那中国邮政呢，移动邮车也会推出这个荔枝限定的纪念邮戳。
1: 是的，可以拿你的明信片去盖了。
0: 可以做手机壳吗？好像之前就有用那个邮戳，然后专门放在手机壳后面，其实也是一个不错装饰品了，我觉得。
1: 是的。总之就是各类的这个励志主题的文创周边呢同步展销，打卡集章还能够收获专属的夏日纪念礼品。
0: 对的，那这个活动呢兼顾了这个趣味性与惠民、美食、音乐、养生、文创4大主题，那是集中在这个博览城广场。不管是想尝试这个特色荔枝菜品啊，又或者说听歌放松，还是免费问诊、打卡、收藏这个邮戳，傍晚来到广场都能一次性体验齐。
1: 是的，就大家如果是近的，或者是想去那边玩的，不要错过这场盛会了，夏日狂欢了。

0: 聊完刚刚那个博览会夜市啊，咱们继续介绍这一次麻洞荔枝嘉年华其他的三大特色板块啊。
1: 是的，有这个农产品市集、省外产销推荐，还有荔枝康阳旅游路线的这个同步开放，真的是覆盖了采购、商贸、游玩的多重需求。
0: 对，在6月27到28号晚间呢，这个贵广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开启专属活动，10万斤榴莲底价特惠。10万斤。带壳吗？肯定是带壳的啊。那小龙虾呢也是免费品鉴，舞台持续演绎，1000元大奖循环抽取。
1: 是的，还有20个这个特色美食，还有便民摊位的整齐排布啊。当然同样配套了这个中医问诊啊、打卡布景啊，还有逛市集鲜采购鲜果的这个好物，两不误。
0: 对，同步开启呢跨省产销对接专场啊，6月26到28号呢会落地在咱们的河南洛阳。
1: 对。
0: 对，然后集中展出这个麻洞各类的优质荔枝，来继续呢展示这个寻州荔枝民俗文化，面向全国各地采购这个商业的洽谈嘛，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麻洞荔枝推广到全国。
1: 是的，还有呢拓宽这个麻洞荔枝的外销渠道，也是助力我们的广西特色果品走出去啊，走向全国。
0: 是的，本次嘉年华呢还联动了各大景区推出荔枝康阳旅游专线呐、活动期间游客可以畅游西山龙潭，然后去泡泡温泉呐、再去这个西山泉露营基地。我每一次都很想去，但是我就只进到了门口，但是就没有能进去了，因为我没有露营车。
1: 原来是这样、
0: 里面停好多露营车，我跟你说。
1: 是的，是的。就是里面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摘荔枝啊、赏山水、休闲康养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白天啊，我们去产地奔赴这个采摘。
0: 对。
1: 参与这个商贸对接，晚间的逛夜市、听音乐，然后闲暇时候呢，打卡景区温泉露营。
0: 温泉露营。
1: 真的是短途一日游、两日游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0: 是的，那咱们本届这个麻洞荔枝嘉年华呢，全方位挖掘了荔枝产业的价值啊，好吃好玩，福利齐全。那这个盛夏，咱们就一起相约桂平，赴一场甜蜜的荔乡之约。

0: 说到夏天的好去处呢，其实我们可以把目光放远一点点，
1: 放远一点点，
0: 黄姚古镇。
1: 哦，贺州的是吗？
0: 啊，贺州的，
1: 我知道这里。
0: 贺州，
1: 而且我还吃过今天我们即将介绍的这个粉。
0: 你吃过了是吗？
1: 嗯，
0: 那就好，因为我没吃过。
1: 但是当时我是去那儿兼职，然后呢，那个阿姐早上给我打包了一份他们那个粉，然后可能是有点凉了吧，我吃起来我感觉就是他们的粉会跟桂林的比较接近，
0: 会跟桂林的比较接近，
1: 会厚一点那个切粉，
0: 厚一点的切粉，
1: 嗯，
0: 那会有点像那种卷粉吗？
1: 嗯，
0: 会有点像那种卷粉，
1: 不是不是，
0: 切切切切切，
1: 就是我们平常吃那种比较宽的扁粉，
0: 比较宽一点的扁粉，
1: 哦、比较宽比较厚的版本，
0: 哦，那它就是韧一点嘛，对吧？
1: 不韧，它是比较那个米糊的比较比较多一点，
0: 比较多一点，米糊就是糊的比较多一点，
1: 是的，
0: 哦，反正大家知道是那种感觉又宽又大的那种宽粉就行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呢，这一个黄姚的豆豉粉，豆豉，它凭借着独特的这个香气呢，登上了广西日报的头版，把这个非遗与手工切粉完美的融合，也成为了八桂极具代表性的烟火美食啊，
1: 是的，
0: 那它的来头呢，其实也不小，早在清代就是这个皇室的贡品了。那2008年呢，列入了自治区级的非遗，依托古镇清甜的山泉水，然后呢，在三蒸三晒自然发酵，不靠重盐腌制，浑厚天成的香味就一下子冒出来了啊！
1: 是的，这个豆豉粉呢，其实很多传统老店的制作也是很讲究的，就凌晨3点可能就开工了，就是按照这个本地的早稻米，按1斤米
0: 2斤水
1: 去磨浆，好细节啊！
0: 好细节，
1: 你觉得我是我看了能学会是吗？
0: 你可以去买那个小一点的电子磨
1: 哦，电子磨。哎，我之前去拍过，就是大学的作业去拍过那个米粉博物馆里边，我确实有去尝试过磨那个磨。磨那个豆子，磨那个什么米吧，对米。
0: 我去磨那个磨子的时候，我幻想自己是一头驴，然后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是有一个石磨的，很小。然后我奶奶是用来磨那个什么黄豆粉啊，或者说绿豆粉的。然后我就在那里磨，在那里磨了半天，其实也磨不出来多少东西，但是很好玩。还能用那个来磨豆浆呢。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但我磨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不是我们就是网上看到那个超大的一个需要人转圈圈去磨的那个磨机啊，
0: 它可能是稍微就是比较小一点的吧，
1: 小小的，然后呢就给你磨，磨完之后我还自己做了那个卷粉，
0: 对，
1: 哇，好古早的记忆，就是感觉我怎么上大学那会儿跟现在已经这么久过去了，
0: 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1: 好，住嘴。
0: 那其实呢就是做出来这一个
1: 水磨浆，
0: 对，水磨浆了之后
1: 呢，然后呢就可以用蒸粉皮了，就每张粉皮蒸足3分钟，
0: 三分钟
1: 啊，它就会有一个软薄顺滑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嗯，
0: 然后它就能牢牢吸附汤汁了，对吧？
1: 是的，而且这个豉汤的这个工序呢，也是半年不能简化的，
0: 对，
1: 先是五花肉煸出油脂，然后再下入这个豆豉去慢炒，搭配这个，
0: 没有啊，我在模仿那个入油锅的声音，
1: 搭配这个猪骨啊，找长时间的熬制，那么3-4个小时就出来之后，其实那个颜色就是比较浓郁，
0: 比较浓郁，
1: 确实，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像酱油色一样。
0: 大家详情可以参照那个老友粉，老友粉一下呀。
1: 老友粉它其实颜色会比较淡一点，
0: 会比较淡一点，
1: 但那个豆豉粉它的颜色像酱油汤一样，
0: 哦，酱油汤，
1: 我当时一度以为就酱油汤，
0: 结果不是是吗？
1: 会有点区别，喝起来会有点区别，
0: 哇，那其实一碗也只卖7块钱，你当时吃是多少钱？
1: 我不知道，因为是人家买给我的，
0: 因为年代有点久远了，
1: 我是光尝，
0: 哦，只是光吃而已是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再铺上几片现切的叉烧啊，撒撒葱花，淋上熟油，哇，简单的搭配，但是就是给人回味无穷的感觉哦。
1: 是的，是的，而且当地还打造这个豆豉粉的非遗体验馆，在这个古法基础上面呢，去创新改良，有这个卤制隔山肉啊，猪耳朵，多种这种配菜。
0: 对，就直接往里面丢就行了。
1: 是的，
0: 他们那边好像是不吃那个炸猪蹄的，炸猪脚嘛。
1: 啊，
0: 我想丢进去，
1: 可能不像我们这边那么喜欢吃，
0: 对，那么喜欢吃，
1: 对对对，
0: 对，哇，那其实。基本上每一个门店周末都能卖出去很多，也深受当地的朋友们的喜欢吧。
1: 是的，是的，其实呢，也是通过这个豆豉粉去串联起这个明清的酿造技艺，其实 特别是你去感受到，拿那个石磨磨米浆之后，
0: 慢慢
1: 你会感觉现在工艺发达之后，真的会不一样，人会省力很多，
0: 省力很多。
1: 嗯，
0: 然后美味其实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是
0: 的，
1: 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贺州尝一下这份沉淀了百年的舌尖非遗。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气象预报
1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请您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3: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2: 好的，谢谢您。

0: 这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如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谢冬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出入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5: 快乐营业中，
2: 话题陪你疯。
5: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我觉得像不像？
2: 什么？
5: 就那个推子啊。
2: 不像。
5: 哎，不像吗？
2: 我都没反应过来，我就不知道你在干嘛。毫无默契的搭档。
5: 毫无默契。
2: 是的。
5: 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互动啊，聊一下这个托尼。
2: 哦，聊头发。
5: 对，所以我一开始我才模仿这个推子嘛。
2: 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反应吗？
5: 没有反应。
2: 因为你们用的是推子，但我们女生用的是剪刀。
5: 哦，对，是哦。
2: 我说我没有推过头发。
5: 你没有听过那个托尼用那个推子来推吗？
2: 对，毕竟不在我头上推嘛，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印象。可能小时候会有，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给我去带我去理发店。

0: 就诓骗我去剪了一个超级超级丑的头发，我到现在还很难忘。
1: 超级超级丑的头发，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可以剪一个那个齐白草的头发吗？很厚的刘海。
0: 嗯，不是，它是给什么呢？它就是把相当于上面一个蘑菇，然后呢，下面是一条就是后脑勺后面有条长长的一条须，跟那个水母一样。
1: 你当时戴眼镜
0: 了吗？但是没有水母好看，没有，当时很小，都是幼儿园，
1: 幼儿园的时候，
0: 幼儿园吧，嗯，
1: 还留了两条玉米须的。
0: 对，很奇怪，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给我诓骗之后，剪完之后马上就哭了，我说好丑，
1: 好丑啊！但是
0: 然后去学校，然后别人一问，喂，你怎么剪这个头发？我更要哭了，真是连哭几天，最后终于给我把头给换了。
1: 真的，我觉得遇到一个好的托尼，真的是人生的幸事。
0: 是的，
1: 遇到就是能听懂你的话，又或者说看到你给他发的图片之后，他能马上很精准的跟你说要怎么剪，而且最后其实。哎呀，我们每个人的头型其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尽量接近，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是的，嗯，但是奈何总是有些人就是听不懂需求啊。
1: 是的，
0: 就当时有网上有很多热梗嘛，说某个地方这个托尼非常的，
1: 非常的，非常的敬业，
0: 技术非常之烂。妈，这是收费很贵，然后呢，剪出来还特别丑，
1: 嗯，
0: 那就不点名了。网上很多梗，就连明星去或者是连一些名人去那儿也不能避免剪完之后这个人的变丑的这个状态。
1: 可能其实这个发型师他适合他的人还没有出现，
0: 那
1: 每个发型师的
0: 手段
1: 和
0: 手段
1: 不一样，
0: 那可能真的这个一里挑一都不一定能出现得了，
1: 嗯，
0: 因为感觉真的很丑。
1: 还是希望就是这些托尼可以就持续精进自己的技术，嗯，
0: 是的，是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其实全世界最让人忐忑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坐在陌生的理发店的椅子上，
0: 嗯，
1: 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脑袋交给可能自己才刚刚见面三分钟的托尼老师。
0: 是的，就是理发堪称一场豪赌，那么开赌吧，啊，赌赢了颜值逆袭，赌输了直接一梦半个月。
1: 半个月没那么短，
0: 没那么短。我觉得很特别是男生剪头发不要，我觉得男生剪头发很容易剪残。
1: 是吗？男生剪头发其实就会emo半个月半个月或者说三周左左右右，然后马上长长了。我觉得反而是女生如果剪得不好的话，挺麻烦的。
0: 我的意思是，男生剪残了之后，对整个颜值影响很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因为男生
0: 不影响，不仅影响自己的观感，嗯，还可能影响就是别人的啊。
1: 男生嘛，其实对于自己脸上就是肩膀以上的投资，
0: 嗯，
1: 最大的。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我也不是很注重这个面部保养，
0: 嗯，
1: 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付出就是头发。
0: 是这样的，
1: 对。
0: 但其实女生其实也很怕剪残，不过相对好一点点的是我没有头发长嘛，
1: 嗯，
0: 如果她剪残了我换家店，然后我再把它剪短一点，但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剪得太短，
1: 嗯，剪得太短的话，
0: 反正我经常就感觉我去理发店跟人比划，我说你最后一共要给我剪这么短就行了，
1: 就剪这么短，
0: 一定要说最后哦。
1: 我
0: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一开始你说我要，比如说我要半一根小拇指的这个长度，
1: 嗯，
0: 他先给你咔掉小拇指的长度，然后再在基础上再修剪，
1: 再修剪就行了。
0: 就这样的话会剪成超级短。
1: 我是这样子的，我每一次都说，嗯，你帮我剪一个小指节就行啊，因为我们的手指一般是有三个指节的嘛，
0: 嗯，
1: 就是食指，然后我就说你帮我剪掉一个指节，然后我看着我说你先吹干。他吹干之后我说嗯，感觉还能再短一点，我说再剪半个指节，他就拿那个喷水壶然后给喷湿了，然后再修半个，是这样子慢慢磨出来的，
0: 哦，
1: 要不然突然间你又跟他说剪短，然后他就剪得无敌爆炸短，然后还留了一个这个发尾给我。那就很麻烦了。
0: 是的，
1: 就夏天嘛，
0: 对，
1: 如果说那个发尾太长的话，首先会显得你的脖子特别
0: 是有画面感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一下网友们的那些真实搞笑的分享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理发师的一些奇葩趣事，还有这个理发的

0: 你有没有发现办公室的小维哥？
1: 嗯，
0: 他的头发变短了。
1: 没发现。
0: 没发现吗？
1: 嗯，
0: 其实男生那个头发长短他剪了之后也不会很明显，所以我每次去剪了头发之后大家都会问啊，你剪了头发了吗？就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1: 哦，
0: 但是小维哥的头发是他自己剪的，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1: 自己剪，
0: 对，他自己剪的。
1: 哦，
0: 你可以下去下午的时候去观摩一下嘛。昨天他还问我他自己剪的这个头发怎么样，然后我说刘海可以再剪短一点，因为真的太长了，他那个刘海，就往旁边捋的时候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有点累赘。
1: 哦，
0: 用我的话来说就是稍微有点累赘。
1: 但是其实能自己动手剪的也是蛮难得的，
0: 因为
1: 就我很怕动，就是剪自己头发。
0: 可能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家会自己剪自己的刘海，应该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后来发现也不怎么好看，
0: 也不怎么好看，
1: 还是得去找专业的人，
0: 专业的地方，对，专业的人要才能做专业的事儿嘛。
1: 是，
0: 这个，倒是真
1: 的。像我，对，我一般的话，我的发尾就是长发不会剪太多，我想再留长一点。我一般可能会隔个两个多月去剪一下刘海。那上次有一次，我就是去到了一家新的店铺之后，我就去剪刘海。我说剪刘海这个不是，
0: 应该也不是
1: 什么大工程吧？
0: 对，不是大修，它是微调，
1: 哦，对，
0: 没错吧？
1: 但还是失败了。怎么个失败法？我是八字刘海，往两边放的刘海，
0: 对 对。
1: 然后他给我剪的很短，而且层次也不明显，就剪到最短的那几根能拨到中间当齐刘海。很奇怪啊，就是他可能因为他头发很短的话，他可能到处飘，他不固定，
0: 有点像那种古早的港台剧里面的女主，有一点点像，又有齐刘海，然后旁边还伸了两条须下来，有点像吧。
1: 总之觉得非常的心里很不爽。
0: 他可能短的那个层次剪得太短了，就是靠近
1: 很短，
0: 靠近这两边，
1: 而且他的层次感不是连接起来的，
0: 哦，
1: 是断开的，中间几根特别短，后面的又还是长的。
0: 那其实你跟这个托尼就这么一个爱恨交织的血泪史呢？
1: 哎，
0: 好吧，没有爱只有恨。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明明就是拿着这些参考图啊，再三强调，只修一点点，或者说这个刘海啊只剪一点点，但是突然间就发现八字刘海就变成那个什么齐刘海了，就很麻烦嘛。
1: 对，就可能对半砍，你说稍微打薄一点那直接分层掏空。也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
0: 以前我一直就是去到比较熟悉的那种发型师那里嘛，然后我就说希望自己的这个头发就是剪得蓬松一点，然后呢他就会挑着剪，有一段剪长有一段剪短，其实这是一种他们里面的技术吧，他确实剪得也挺好的，但是长出来之后呢这个头发就感觉有点参差不齐。
1: 哦，
0: 但是我一直以来剪头发都去找他，我觉得我熟悉了一个托尼之后我就会一直去跟他剪。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哦，
1: 确实也是因为你不敢再去尝试别的店铺了，因为很怕会翻车。
0: 哦，
1: 是的，有时候可能宁愿他比如说现在我剪到这个去的那家店，我虽然觉得他不没有说特别的好，但是总比我想一下我总比去别的店翻车要好。
0: 至少熟悉的人你可以骂，对吧？
1: 对，不是说骂，是熟悉的可以沟通。
0: 可以沟通。
1: 怎么可能骂人？我们都是正经的做交易，我花钱，就需要一个服务而已。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理发店的，他已经开了两年了，但是我们这一圈人从来没有去找过他。
1: 为什么？
0: 听完一首歌之后再回来分享这个故事。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吧。

0: 刚刚说到我那个朋友啊，因为真的太熟了，因为我们知道他平时的这个人物性格啊，就比较跳脱一点的那种感觉，就是别人约了他剪头发，他可能都会偶尔迟到一两次的那一种，然后我们也不太相信，就是他平时这个人的性格已经比较跳脱比较活泼了嘛，剪头发的时候能沉稳下来，所以我们去找熟人去剪头发也不好说他太多事。
1: 原来是这样，
0: 会有一种这种感觉，
1: 也能理解啊。确实也是。那其实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无解误区是什么，就是你跟理发师说我要你给个图给他看，我想要这个感觉，又或者是说
0: 我就要高层次，
1: 或者是我需要一种慵懒感
0: 啊，慵懒。
1: 但他的理解就是头发参差不齐，
0: 最后捏出来的头发是参差不齐的，感觉就跟一次性发型一样，
1: 对，就很奇怪。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双方的理解不一样，但是所以说沟通上也很难说，因为有时候你感觉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呀，
0: 对，
1: 但理发师觉得我觉得应该就是那样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是的，
0: 就会有这种感觉嘛。但是最后剪出来之后，又不好说什么，
1: 又翻车了。
0: 然后托尼问，剪的怎么样？你觉得我剪的怎么样？像我这样子，我又不太好意思跟他又明说，因为头发已经剪完，已经短了这么多了，我也没有办法接上去嘛。我就说还行吧，但是我不会再找他第二次了。只会是这种情况吧。
1: 确实也是。但还有一些就是很能聊的一些托尼啊，可能有些朋友会有点不太习惯啊。我朋友之前有个招是，他说什么，他说他去理头发，去染头发，他一进去就说我是社恐，你们不要跟我说话。
0: 他能鼓起勇气说出这一句，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1: 当然不是真的社恐，他只是说不想聊天。
0: 就是找个理由，就是让
1: 对，
0: 就是像发型师啊或者帮洗头发的姨姨啊姐姐，就是不要太打扰到他。哇，连环的推销确实也挺烦人的，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当然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理发师都踩雷，有时候我看到网上刷到，就是比如说一开始这个头发是比较正常的，可能没有说特别的丑，但是理发师剪完之后会觉得哇，有种惊艳感。同样一张脸，同样一个状态，但是剪完之后头发是有这种惊艳感，
0: 对，
1: 感觉很适合你。我说那种就是很神仙理发师了，可遇不可求。
0: 之前我老是看到那种素人改造，就是乱蓬蓬的男生，其实男生的头发真的要符合比较大众的审美还挺难的。蓬蓬的头发乱糟糟的，然后那个刘海都盖过眼睛了。然后呢托尼一上手一个转场，突然间就变，这是同一个人吗？就会有这种感觉，真的有一些托尼就是来救我们的命的。
1: 是的，所以说有时候能听懂话的理发师很重要。其实大家就是不是说对这个职业有什么误解，只是说希望你遇到的都是技术好的理发师。
0: 对，技术好的理发师。
1: 对，
0: 那人生三大幸运嘛，遇到靠谱的医生、靠谱的老师、靠谱的托尼。
1: 是的，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就在网上刷到那些技术很好的，宁愿跑到外地区域也要去剪这个头发。
0: 对，专门就是攒个一两个月嘛，就感觉好像真的再不理就不行了，然后去自驾呀，又或者说打个动车直接就去了。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是的是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剪头发的什么经历，也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今天很快啊，
2: 是的，
1: 马上步入正题。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点播的一首陶晶莹的《太委屈》。
2: 太委屈，是的，
1: 对，当然了，大家如果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2: 是的，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点歌，那可以送出你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啊，
1: 是的。

0: 老先生说最近遇到的事情呢，会让自己觉得很忙，觉得很累，想要听一首比较活泼啊、开心啊、兴奋一点的歌，
1: 然后我就给自己注入一些能量。
0: 对对，然后我就自作主张的点一首比较开心、比较活泼的歌啊，黎明的《我的亲爱》。

0: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哇，李健老师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啊。
1: 是的，很温柔，一听就感觉有一种暖暖的力量。
0: 是的。

0: 草蜢最出圈的一首歌啊，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过了吧？
1: 这首听过，
0: 突然间听过了是吧？
1: 就一听就想摇晃摇摆起来，
0: 一起
1: 摇摆。
0: 刚好这首歌就是送给所有，就是可能在工作啊或者什么别的，突然间有一些小烦恼啊，什么东西都不用烦了，跟着欢快的歌曲一起忘记吧。
1: 对，一起动起来。

0: 用这首歌送给一些，我觉得可以送给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侣们。
1: 哇，
0: 因为这首歌的浪漫就很浪漫，我想爱你，浅浅不停息。

0: 哇，很少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点汪峰老师的歌，你发现没有？
1: 是的，是的。
0: 好像 我印象里面只有之前有一位朋友点过《北京北京》
1: 那个我也不记得了，
0: 也不记得了是吗？
1: 是的。
0: 嗯，哇，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
1: 经典的《春天里》。

0: 很震撼啊。
1: 嗯，
0: 大沙哑又沉稳的声线，感觉自己一辈子都学不来。
1: 是的，那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点的林忆莲的伤痕。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在11:30我们也会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高考招生季到来，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有哪些骗局需要家长学生警惕。当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集收基本结束。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积极发展芒果性产业，助力群众增收。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格堵镇长盛店村走出种植加养殖融合致富路。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灵芝喜获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高考刚刚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了许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被广泛揭露和打击，但类似现象并未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近期更

0: 是消费投诉的热点。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各位家长讲一讲，需要警惕哪些套路，又该去哪里获取权威靠谱的信息。眼下一些培训机构推出的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收费从10000多到20000多不等，分成不同档次。但谈到咨询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往往含糊其辞，而且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不少家长反映花费不菲，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没有资质的所谓从业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上当受骗，耽误了志愿填报，那可比经济损失更让人痛心。除了传统的付费咨询，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所谓的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实际上，这些系统调用的仅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对此，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提醒各位家长，不必对市场上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如今艺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已过去，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关联。与其花高价求一个并不存在的标准答案，不如保持理性。专家介绍，实际上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完全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起推出了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在本省的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各位家长不妨和孩子一起多利用这类官方渠道，理性填报，少走弯路。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气候条件，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重点培育壮大芒果性特色林果产业，让特色林果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撑。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武兰江牧民、日汉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2: 近日，在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玉满村的果园里，果农们精心采摘成熟的芒果杏，田间分拣点严格按照果品大小、品相、色泽分级筛选，精细包装，层层严把果品质量关，确保芒果杏品质优良、品相上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宋涛：
3: 今年长势特别好，果子大，挂果率高，品质也比往年更好。芒果杏的市场口碑一直很好，每年上市都供不应求。今年是我们提前对接好了销售渠道和物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每天能销3吨左右，收入还是挺不错的。
2: 为保障鲜果新鲜直达，减少运输损耗，当地物流站点优化配送流程，开通鲜果运输绿色通道，实现当日采摘、当日打包、当日发货，全程优先分拣、优先配送、优先发运，最大程度锁住鲜果风味，让阿瓦提优质芒果杏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快递员张冰洋：
4: 新鲜的芒果杏打包完成后，我们第一时间扫码录入信息，装车发运，保障全国各地的顾客都能快速吃到咱们阿瓦提新鲜正宗的芒果杏，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县域，拓宽市场。
2: 作为阿瓦提县主打特色品种，芒果杏种植规模十分可观。目前该县芒果杏种植面积达1.4万多亩，其中挂果面积1.3万多亩，单品总产值高达2.48亿元，撑起了当地杏子产业大半产值，已然成为县域特色林果产业的核心支柱。特色林果产业的发展不仅盘活了本地农业资源，壮大了县域经济，更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产业兴旺持续推动乡村风貌改善，群众生活提质。阿瓦提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艾尼瓦尔·塞买提：
5: 我们将持续升级种植技术，拓宽产销渠道，做强阿瓦提芒果杏特色品牌，以特色林果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格堵镇长盛店村发展种植和养殖融合产业，

0: 以20座温室培育空中西瓜，特色南方水果，依托150头西门塔尔肉牛，搭建循环种养链条，让大棚牛圈成为增收阵地，盘活本土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李笑、高乐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沙格堵镇长盛店村的大棚种植基地，依托大棚恒温条件，当地尝试栽种北方少见的水果。沙格堵镇长盛店村党支部书记高波向记者说道：“
1: 咱们现在在这个就是我们的杨桃棚里头，你看现在这个长势非常好。我们还有那个火龙果、百香果和那个凤梨，7个品种。现在正是这个开花季节，预计我们是10月份就能上市销售。”
2: 咱们刚刚看南方的水果，那咱们本地的水果有些啥？
1: 现在我们本地上市的水果有西瓜和这个小瓜。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空中的西瓜？
2: 没有。
1: 那咱们也让你去看看。这就是我们的空中西瓜，这块就挺好，品尝一下，咋样？
2: 非常甜。
0: 长盛店村特色果蔬种植基地拥有20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占地50多亩，基地分区种植南方水果与本地瓜果错季经营，丰富了本地果蔬市场。村里巧用立体吊腕技术种出空中西瓜，果形圆润，甜度均匀，亩产达2万斤，比传统种植增产30%。依托近郊优势，通过采摘、商超订单等多渠道热销，而让这些瓜果长得如此旺盛的秘密，就藏在村里150头西门塔尔牛养殖场里。牛饲料全部从村民手中收购，牛粪经发酵处理后又回到大棚化身有机肥，一个种养循环的链条由此转动起来，产业活了，岗位也跟着来了。在大棚掐尖授粉，在牛场拌料清粪，这些活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干。大棚工作人员魏占军：
3: 自从2月份来这个长盛的这个大棚种植这个瓜果，到栽苗到成熟采摘，工资了一天也挣200多，一年也是5-6万块钱，也给家里增添了不少的收入。
0: 长盛店村不大，64平方公里，常住411人，但从大棚到牛圈，再到编织袋加工厂，村集体把每样资源都变成了增收的账。今年集体经济预计突破50万元，用来资助学生，帮扶有困难的群众，修路搞公益，人心齐，干劲足，小产业撑起了全村的好日子。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这段时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大圩镇永福村的灵芝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曾和丽采制的稿件。
5: 记者走进永福村灵芝种植大棚，棚内赤灵芝、大红灵芝、紫芝错落生长，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灵芝采摘、剔根清理、初加工整理等工序，全程精细化作业，保障灵芝产品品质。据了解，永福村灵芝特色产业自2022年落地发展，目前基地种植面积约4亩，今年共计栽种15000磅灵芝菌棒。依托当地优越的气候条件和肥沃的土壤资源，永福村持续深耕中草药特色产业，逐步搭建起菌包培育、田间精细化管护、成熟采摘、精深加工、成品包装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港北区大圩镇永福村驻村第一书记侯国才：
6: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加工成灵芝片、灵芝朵、灵芝红茶，还有灵芝盘锦。目前我们的这个产业比较旺盛，销售主要是以贵港本地为主，然后同时我们也结合互联网这个电商销售，销往全国各地。
5: 稳定的种植规模、成熟的加工体系和广阔的销售渠道，让永福村灵芝产业效益持续攀升。据了解，基地灵芝经标准化烘干处理后，年产量超1000斤，年产业产值可达20万元。为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推动特色产业长效稳健发展，永福村采取三方联动运营模式，以技术赋能产业升级，靠科学分工协同合作破解发展难题，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0: 目前我们的运营模式是农科院加村集体合作社再加企业一起进行运营的。林芝产业的发展带动永福村集体经济，从2022年开始连续4年，村集体收入超过50万元。
1: 永福村林芝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充分展现港北区立足本地资源发展中草药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显著成效。据港北区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该区现有22个规模化中草药种植基地，涵盖茯苓、黄栀子、芡实等多个品种。目前，中草药种植总面积约1万亩，预计年产值1万元。
2: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期间，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石梁镇以本土生态螺蛳为特色 IP，融合端午民俗、水乡美食、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打造乡村文旅消费场景。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在天长市石梁镇露营村的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沿街美食摊位一字排开，升腾的热气裹着食物香气，处处升腾浓郁的烟火气。钓鱼、抓鸡，各活动现场热闹欢腾，一站式吃、游、购、娱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过节。天长市民张美双：
3: 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上孩子一起来赶螺蛳节，现场不光能吃到美味的螺蛳，还能和孩子玩小游戏，非常开心。
2: 夜幕降临，游客们一边品味螺蛳、龙虾等特色美食，一边欣赏精彩的歌舞表演。一枚小螺蛳串起农文旅融合大链条，石梁镇结合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同步延伸餐饮、捕捞、采摘、乡村休闲配套，市集同步展销本地特色农产品，用丰富的多元业态拉动餐饮、零售、乡村文旅消费。近日，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开展了野生动物救助放生行动，将查获的一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石蛙全部放归自然，以实际行动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继田采制的稿件。
4: 在黄村岭村水渠放生现场，执法人员小心翼翼将一只只活泼灵动的石蛙放归自然。随着石蛙纷纷跃入水中，潜入草丛，重回自然栖息地，这些湿地生态精灵得以重归山野河湖。据了解，这次放生的石蛙土名山马拐，主要以林间常见昆虫为食。野生石蛙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录，同时也属于三有保护动物。私自捕捉、收购或运输野生石蛙均属于违法行为。宜章县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军发：
5: 发现非法交易野生丝蛙的行为，应及时向农业农村局、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举报，切勿因贪图野味而触犯法律。
4: 这次放生的19只石蛙系群众举报，宜章县林业局查获后，移送至宜章县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依法对涉案物品予以扣押，并对相关违法线索进行登记核查，将严厉查处非法捕捉保护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5: 我们将持续立足职能，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巡查执法与普法宣传工作，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严厉打击各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维护生物多样性，以严格执法守护绿水青山，助力县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集收已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当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集收基本结束。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

0: 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6月21日，2026年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首回合赛事在贺龙体育馆拉开战幕，长沙队以84-88不敌株洲队。6月26号，两队将移师株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展开总决赛第二轮比拼。据了解，相比 A 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如果长沙队拿下第二场赛事，双方将开启第三轮比拼；如果株洲队拿下第二场赛事，将拿下赛事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单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2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

0: 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秀，这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放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终会熠熠发光。
8: 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

跟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 call-in 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旧，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再见》。在众多的离别歌曲中，我最喜欢的是张震岳的《再见》。

跳跃的摇滚节拍里，笑中带泪地和对方说再见。有可能再也不见，也有可能再次相逢。歌曲是电影《男儿本色》的片尾曲，张震岳用他那洒脱不羁又纯真不舍的唱腔，道出了人生的常态，就是不停的相逢与离别，虽有不舍，也要不回头地走下去。这首歌是有画面的，可以的话，请闭上双眼，让旋律带出你脑海中闪过的那些人和事。接下来听歌，张震岳，再见，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Monseigneur, j'ai tellement froid.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摇摇酒，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摇摇点酒来说。

0: 不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1: 谢谢支持。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0: 音乐先锋站站站站站站站站。哎呀，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啊，
1: 名字超级长。
0: 是的，而且这首歌呢，其实啊，既不是杨洋推荐的，也不是我推荐的，而是我们直播间的忠实听众啊，老先生，昨天呢特意给我发私信啊，让我去看，然后我一看呢，啊，这个是首歌的名字吗？
1: 哇，这首歌的名字真的好长啊！
0: 对，我以为他给我发了一段话，你知道吗？哎，那这首歌呢，我在就是网上听的时候啊，我确实也是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被这个超长歌名给震慑到了。
1: 我觉得还是要。就是你要他你的那个肺活量很好才能一口气把这个歌名给念出来。
0: 哎，是的、啊、
1: 你试试不喘气儿。
0: 先说一下是谁唱的吧啊，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戴荃啊，如果没有记错的呢应该就是之前唱悟空的那位
1: 啊，是吗？
0: 哎，叫一声佛祖
1: 佛祖、没听过，但是我可以给你合一下声、哎、
0: 是的啊，那这次他带来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毕业的主题曲啊，六月份嘛，对不对、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名字啊
0: 啊
1: 来啊
0: 啊！你不要尝试一下吗？
1: 你来吧，
0: 我来吧。好，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底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
1: 很有想法的一个年轻人呐、
0: 啊！哎，是的啊，甚至我觉得可以有点中二病啊，对不对啊？你可能你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哪有名字歌曲的名字叫这样？
1: 对对，以为是哪个网友的趣味脑洞来恶搞哪首歌曲的歌名？
0: 哎，是的，其实真不是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充满着满满的青春专属浪漫气息的、啊。
1: 哇，
0: 那这首歌。其实是 B 站啊联合戴荃呢在今年6月20日正式上线的2026年毕业季的专属歌曲，专门送给那些走出校园即将奔赴新旅程的毕业生们。
1: 就是他这个歌名看似天马行空，但是呢其实他里面藏着很真实的那种毕业生的心境。
0: 哎，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劳先生啊这发特意发私信啊给让我来推荐这首歌、我觉得确实是这考虑颇深啊。
1: 是
0: 因为这首歌呢确实是把毕业季那种突如其来的迷茫，对吧？大家都毕业的，都有这种经验，
1: 怎么办呢？
0: 就感觉
1: 我要面对社会了。
0: 哎，之前的人生都觉得按部就班的，
1: 是、
0: 不用我自己去想我要做什么，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事情安排到我身上，我只要跟着做就好了。但毕业之后，
1: 为自己为自己负责了。
0: 哎，你的前路是怎么样的，完全未知，
1: 是，
0: 对吧？很忐忑啊。
1: 嗯、
0: 所以呢，戴荃在歌里就把它比喻成淹没宿舍的海水。哎，我觉得很精准。
1: 哦，就有那种。就窒息的那种恐惧感嘛、
0: 对，原来呢大家都是在一个里面啊，然后呢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对吧？突然大家要一个一个背井离乡，甚至啊然后独自的去发展，那确实是有一些慌乱和无措，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啊很好，它的基调一点都不丧啊、它虽然把这种毕业的这种未知迷茫啊比作汹涌的海水，
1: 是的，
0: 但是呢它又把利益，也就是我们青春的这种底气和勇气又具象化了。就好像是什么，虽然啊，这种迷茫、这种忧愁、这种焦虑像潮水一样涌过来，那我索性啊就把宿舍里的床板拆掉，
1: 哎，拆掉、
0: 我造成一艘我属于我自己的无敌战舰啊，
1: 那很厉害了、
0: 对，你有大海，我有大船，对不对？
1: 就是那种青春的底气跟那种勇气的具象化。
0: 哎，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呢就很富有这种想象力啊，这种少年一般的视角 啊，来告诉大家就是不要怕毕业。
1: 对，青春毕业它这两个是关联的，但是毕业不是青春的落幕、是一场全新的星际远航。
0: 对啊，正所谓征服10000个星球啊，那其实这10000个星球呢，我觉得指代的就是每一个人奔赴的地方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人生也都不一样。
1: 是的，去开展你新的人生吧，去探索那些未知的可能吧。
0: 我觉得这个战舰啊应该让这个你家孩子猪皮上来，因为要征服10000个星球。哇，
1: 好厉害呀、我去给他听听这首歌。
0: 哎，是的、而且呢戴荃就之前有很多朋友了解他就是因为这个悟空嘛、他的唱腔其实是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而且就很适配这首歌，因为很积极向上，很挺啊，
1: 对，
0: 既有这种温柔的共情力呢，同时也能兼顾着少年那种不服输的洒脱感。
1: 哇， 就是把那种年轻人告别校园呐、奔赴山海的热血和温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啦。哎

只能送你一阵透明的风，千里万里我陪你走过一程，从此风雨灿烂我不再过问。

0: 交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那接下来要推荐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啊，给我们推荐的，欧阳推荐的啊。昨天呢，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是，发了好几遍啊，就说有两位歌手都出了新歌啊，让我们给大家推荐。

0: 垫一下。
1: 嗯，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首先歌手非常熟悉了啊，
1: 是
0: 这个庾澄庆。
1: 哦，让我一次爱个够，
0: 是什么什么我所有。
1: 对，哦、还有那个。啊你的大眼睛，嘿嘿嘿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0: 梦的痕迹落在春的泥土里。
1: 哦，还有还有，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0: 闭上迷人的眼睛。哎，是的啊，你看，
1: 哦，他的好歌还是很多的，
0: 非常多，张嘴就来啊。
1: 嗯，是
0: 是的。那这一次呢，庾澄庆也是带着全新的单曲回归了，而且也刷新了大家对他这个歌曲的一个固有印象。
1: 就之前听他的情歌的话，就是特别的很厉害，很控场，很厉害的老手的那种。
0: 唱的那个让我一次爱个够嘛，对吧？那大家其实一想起庾澄庆啊，就会想起就是热烈奔放，
1: 对
0: 啊，
1: 是
0: 充满着文艺范儿，那种满腔热血的感觉，
1: 对，
0: 对不对啊？而且就是弹唱一些情歌，都是感觉那种轰轰烈烈，
1: 就很有节奏感，听起来会相对来说比较热烈一点，
0: 哎，
1: 很奔放的，
0: 对啊。但就是很多他的歌曲都是这种年少奔赴的这种感觉，但这首《爱人》呢，啊，
1: 哎，这首《爱人》呢？
0: 历经了岁月沉淀了，
1: 哇
0: 啊，很通透，很温柔。你看，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对不对？在唱我嘛，爱人嘛，
1: 爱
0: 爱人啊，爱人啊，对吧？爱人嘛，还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庾澄庆，他已经出道多少年了？
0: 哇，四十周年，
1: 哇。
0: 四十周年了，
1: 比我还大啊！呀，诚意之作啊！
0: 哎，不要这么说啊，要不然哈林老师会生气的。
1: 他就是很有经验的老，这前辈。
0: 哎，是的啊，而且呢，我经过了就是岁月的起起伏伏啊，涨涨落落之后呢，褪去了年轻时候那种张扬的唱腔了。
1: 是，那你想年轻的时候的情歌，那就是心动啊，憧憬啊，
0: 对，
1: 还有很热烈啊，或者是莽撞一点的那种，
0: 就敢爱敢恨。
1: 对对对，
0: 我所有的情绪都是外放的，对吧？
1: 那你看他就四十年之后他的这首爱人呐、
0: 啊、哎是啊，唱的更多的就是什么，就是不是小年轻的那种你侬我侬，更多的是什么，是陪伴，对吧？
1: 是，
0: 就是咱们可以直白的讲啊，就是上了一些岁数之后、这个爱情就变成的就是相知相守了。
1: 对，就是互相包容，互相陪伴。
0: 哎，是那种历尽千帆之后的那种互相的珍惜，对吧？你要说
1: 历尽千帆之后的互相珍惜跟互相嫌弃。
0: 嫌弃肯定也会有啊、但是呢只要两个人还在一起，就说明还是有珍惜的点在。
1: 对，相知相守嘛。
0: 对，
1: 不然怎么能走那么久呢？
0: 你要全是嫌弃的话，两个人早就没法唱听这首歌了、
1: 哎、是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我觉得呢这首歌的调性就非常好啊，不煽情，只走温情路线。哎，听着就很适合那种经历了可能人生半生啊，那种起起伏伏之后呢，那种总结，对吧？对感情的一个升华。
1: 是，而且有些歌真的就是你得经历过，你才能听懂它里面唱的是什么。
0: 哎，是的啊，就有一些东西需要你有阅历啊，歌手呢也要有阅历，他才能创作出好歌，你才能听懂歌手在表达什么。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呢，而且。你虽然歌啊是他这么多年对自己的一个怎么说算是通透的总结的感觉，对吧？但实际上在制作方面又很新潮
1: 哇
0: 啊，依然还是当年的那个很先锋的庾澄庆啊、因为他是利用了一些 AI 的辅助
1: 哇，
0: 哎，
1: 很赶时髦了，
0: 哎，
1: 就跟得上潮流、
0: 啊、
1: 很厉害哦。
0: 对，是的啊，当然了，我说的这个 AI 辅助可不是说庾澄庆老师用 AI 做了一首歌啊、人家只是结合现在的 AI 来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
1: 哇，那他就我觉得就是你能用现在的新的技术去辅助自己，然后生产更好更棒的歌，我觉得是很棒的。
0: 对，
1: 而且我对于他那种就是他虽然说在乐坛待了四十年，但是他还是不嫌弃，他会就是有新的东西他会尝试，我觉得这个精神特别的好。
0: 对，我觉得人嘛，这个跟年龄没关系，永远都要在学习的路上，
1: 对
0: 吧、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歌曲的内核呢可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东西啊，是当年的那些东西一直流传到现在，
1: 是，
0: 但是我们制作的方式和方法完全可以与时俱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看这个歌名也很简单嘛，就是一句爱人啊，没有华丽的那种词藻啊，然后来像年轻人一样诉说啊怎么怎么爱你啊，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简单的词汇里面藏的都是半生的通透啊，也不用跟你证明啊，我有这么多爱你，是不是？
1: 是，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可以说过了半生之后的庾澄庆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新歌啊，《爱人》呐。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那很多人的青春歌单里都会有一个名字出席，那就是谭咏麟。
0: 哎，他在不在我的歌单里不知道，但是他来过我们贵港开演唱会，还是歌唱哦，各位。
1: 哎，是的啊，这个就不得不提。
0: 贵港是一个多么有含金量的城市，是不是？
1: 是的，
0: 谭校长都来过我们这里开歌唱。
1: 那你看，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希望大家有空来贵港玩，说不定你来的时候贵港开的演唱会，你又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明星。
1: 哇，我们家乡的文旅产业一定要给你点赞。
0: 哎，是点赞。
1: 是的啊，那谭校长确实啊，唱过很多的金曲啊，
0: 是，
1: 而且呢，也有很多经典的情歌。那最近呢，他也上线了一首新歌啊，也是唱软了很多人的心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在意》，同样也是来自我们直播间这个欧阳啊，昨天给我们，让我们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0: 是的，是的，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推荐这首歌的时候，他已经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倾情推荐说，说这首歌的这个配置特别的高啊，
1: 哎，非常豪华啊，歌词居然是刘德华和李克勤写的。
0: 对，哇，真的很高很高规格了，
1: 老德华。
0: 老德华，哎呀，差除了老瓦贼没有来过贵港之外，那谭校长还有李克勤老师都来过我们贵港啊。
1: 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华贼，
0: 华贼，
1: 考虑一下吗？
0: 记得嚟贵港开演唱会啊，等住你噶。
1: 哎，是的，
0: 我咪刘青好想买你个飞噶。记得啊，你嚟贵港开演唱会留张飞俾刘青啊。
1: 哎，是的，
0: 我唔要唔紧要嘅，要留张俾刘青啦。
1: 哎，只听到了有刘青的名字，完全没有。
0: 要留一张票给刘

0: 听啊，哈哈哈！
1: 哎，是的啊，那这个这首歌呢啊，其实也是我发现啊，你看刚才像这个庾澄庆的歌曲啊，包括像这次谭校长的歌曲，
0: 是
1: 他们都在勇于的突破自己，
0: 对，
1: 对吧？没有说你看，其实他们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地位了。对吧？但是呢，依然还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去展示自己不为这个乐迷更了解的一面，对不对？
0: 是的。
1: 那这次他这首歌其实质感也是很不同，
0: 嗯，
1: 对吧？就是也藏着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哎呀，经历过的这些，你是说巅峰时期啊，
0: 嗯，
1: 哎，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平稳时期啊，对吧？我觉得这种阅尽千帆的人啊。展示的作品就很有魅力，
0: 因为其实我还是蛮佩服谭校长的，因为就是他在乐坛也待了这么多年，但是他后期不是还开了很多演唱会吗？无论是体力方面呢、啊、还是什么的，我都特别的佩服他。
1: 哎，对啊，而且呢，这首歌呢也是由这个谭咏麟啊亲自作曲编曲啊，
0: 是的。
1: 然后刚才也提到了，还邀请了刘德华和李克勤两位挚友啊一起填词，
0: 是的。
1: 你想这三位加到一块啊，我相信。不是为了炒所谓的热度，因为他们不需要。
0: 对，他们都拥有一切了，
1: 他们站在那里就是热度本身，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能聚在一起去创作一个作品，更多的还是彼此间这份沉甸甸的情谊。
0: 是的，是的。而且这首歌的创作的初衷呢，哎，还蛮动人的。
1: 哎，是的，因为这首歌是谭咏麟在今年红馆终极巡演的专属谢幕曲啊。
0: 哇，你要知道谭校长年纪有多大了，纵横乐坛近60年。
1: 对，
0: 该说庾澄庆老师40年那都少了，那我们谭咏麟老师60年。
1: 哎，
0: 人生有几多个60年呢？反正我就觉得他为乐坛就贡献了很多。
1: 对，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一直都在我们乐迷的这个视线范围内啊，从来没有说离开过我们，一直都是就喜欢他的乐迷，真的是从年轻追到现在，
0: 是，
1: 对不对？而我在意呢，我觉得你看这个歌名，其实我们大概能猜测出来，就是谭校长把自己这些年所有对乐迷朋友的这种感恩融到了旋律和歌词里。
0: 是的，你说他缺开演唱会的钱吗？不缺，
1: 不缺。
0: 但是他要在这个年纪开演唱会，我想他应该就是想要回馈歌迷。
1: 哎，是的，
0: 就是因为他对他的歌迷的在意嘛。
1: 对，所以说这首歌的歌词呢，你听得出来啊，句句都是真心话的。比如说感激多年朋友永远
0: 给我左右，
1: 哎，是的、啊哎、
0: 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就说尽了道尽了他对歌迷还有对老友的这些真事。
1: 哎，是的。而且呢，据他自己也说了啊，就每次哼唱这首歌的时候就眼眶泛红。
0: 我现在都已经泛红了，谭校长，下次还要再来贵港哦。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一想到这些啊，他经历的有时候作为乐迷的话确实是有一点伤感，但实际上呢，我相信就是谭校长也考虑了这些因素啊，他不想让大家过度的沉浸在伤感里面，所以说这首歌呢是不同于很多的就是告别作品那种伤感的这种遗憾，它的基调是那种不是小像跟你说伤感的离别，是那种温柔的道别啊，就是告诉所有人，感谢你们这一路以来啊，陪我走过的这些风雨啊，这些相逢和相守，他都会记在心里，而且格外珍惜他在意，对不对？你看这个名字啊，起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0: 是的，
1: 所以说接下来啊，不多说了啊，最后一首歌把它送给我们的乐迷谭校长的《我在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
1: 没错，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开半天，娱乐砍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啊。
0: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心里面都会很纠结的情感选择题。
1: 哎，我发现啊，不是我们喜欢聊情感，是因为我们聊情感之后发现大家喜欢。
0: 对呀、啊，每个人都有情感嘛，是不是？
1: 哎、是的，今天聊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蛮尖锐的。
0: 啊、哦，很尖锐吗？
1: 非常的尖锐啊！
0: 尖锐
1: 啊，汤姆也表示非常表示哇，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0: 嗯，那今天的这个情感选择题就是在感情里，你是主动去爱的那一方，还是安心的享受被爱的那一方？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

0: 话，你是选择主动去爱还是安心被爱？你会更偏向哪一边呢，孟老师？
1: 这个问题啊，就突然让我想起我之前看《武林外传》的时候啊，里面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场景。
0: 哪个场景？
1: 这个郭芙蓉啊，问这个佟掌柜，
0: 哎，
1: 说，哎，如果是你的话呢，你会选择你爱的还是爱你的呢？
0: 你爱的。
1: 然后佟掌柜就问他，你觉得呢？然后郭芙蓉说，你当然是选择爱你的呀。啊，不是，你当然选择你爱的呀。
0: 嗯，
1: 然后佟掌柜说，哎呀，你猜对了，为什么？然后郭芙蓉说，因为没有人爱你啊。
0: 扎心呐。对哦，就是你这个基本就是你要在做这道选择题的时候，你要有两，就是你要满足两个条件。
1: 嗯，
0: 有人
1: somebody
0: 正在爱你，然后你也有你想爱的人，然后你才能去做这个选择题。
1: Like somebody，
0: 嗯，
1: 中英双语播报节目。
0: 就是如果说你爱的那个人正好也爱你的话，那多好，是不是？
1: 那就是两情相悦久长时了吗？
0: 那如果呢？如果你爱的人不爱你，你不爱的人他又猛猛夸夸的追求你，你是要选哪一边？
1: 先问你啊，如果是你的话呢？你喜欢的那个人不喜欢你，但是同时有一个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他，你会选择哪个？
0: 我当然是选择喜欢我的啦，毕竟我喜欢的张凌赫又有点远。
1: 不对，是因为你喜欢的张凌赫他确实不喜欢你。他不认识你。
0: 他根本不认识我。对，
1: 哎，是
0: 的，
1: 啊，其实要是我来选啊，我可能会选择爱我的。
0: 就是你喜欢那种被坚定选择的感觉，
1: 哎，是的，
0: 起码我不想要整天去猜说我很喜欢那个人，然后我要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他才愿意理我一下什么的那种感觉，特别的飘忽不定。
1: 因为有句歌里唱就好，被爱的人有恃无恐嘛。
0: 啊，
1: 对不对？我这个人呢又比较喜欢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面。
0: 对，
1: 对， 对，
0: 那就是有的人就觉得好好被爱就轻松踏实一点点。
1: 哎，最主要的是呢，其实这种啊，我觉得就是我虽然说选择爱我的啊，但是我也不是说鼓励大家说啊，你选一个爱你的，然后你就不用爱人家了。也不
0: 是，但
1: 是
0: 你也不能，就是有时候你也很难，就是你爱你的一堆人里面，你没有一个是能够你觉得可以选择的，那也很难呐，啊。
1: 哎，
0: 对对，
1: 那就很惨了啊，对吧？那就很惨了啊。
0: 对，你说要是一堆。
1: 一
0: 堆，我选不下去，那怎么办？我宁愿单着。
1: 你的梦该醒醒了，怎么可能会有一堆人过来爱你呢？我们哪里有那么优秀？你是喜欢张凌赫，还是把自己当成张凌赫了？你真的是。
0: 哎呀，就是普通人做做梦也是很开心的嘛，就是自己把自己带入特别优秀的角色，
1: 哎，
0: 让自己每天睡着的时候能够开心的度过那八个小时，我觉得也挺好。
1: 对，你看老先生说的这个很好啊，这个应该演出来啊。
0: 是，
1: 就是问，哎。那你是想选哪一个呢？看动作，我全都要。
0: 小孩子才做选择。
1: 哎，是的，
0: 那全都要的人说明呢，你就真的是很优秀
1: 了。全都要的呢就很难脱单了。
0: 对，你要的全拿走。
1: 哎，是的啊，其实确实就很多人对待这种感情的态度和想法本来就不一样嘛。
0: 是，
1: 对吧？其实呢，向往被爱的，尤其像我这种啊，其实大多呢就是想要一份安全感。我不用猜。
0: 老先生说这个问题等于问我你想读北大还是清华，就是你想被爱没有人爱你，你想找个人来爱，
1: 哎，
0: 没有人理
1: 你。
0: 你
1: 看啊，你用北大和清华做例子，对吧？那我可以把它改一下问问你啊，如果说啊，这个清华跟你说呢，我破格录取你，但是你是喜欢学文科的，但是北大又不破格录取你，但你的分数线又可以刚刚好差不多过，你去哪个？
0: 那我去清华的文科啊。
1: 那北大的文科会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
0: 那北大不一定要我呀。
1: 但是你的线也够啊，只是说到那边可能没有奖学金之类的。
0: 哎，说的好像我都能上似的。
1: 两个人在这里，
0: 我还犹豫了。哎，我还犹豫了，真的是对不起啊，北大老师，对不对？对不起啊，清华的老师。但是我相信啊，真的有人就是可以，就是犹豫选择说，哎，到底去北大还是清华？希望大家都有。这一刻柔豫的开心，
1: 哎，
0: 的时刻，
1: 你看朱先生说了啊，终有一天你会像个局外人一样回顾自己的故事，然后微笑着摇摇头，
0: 让我想起了周星驰那个经典的画面。绝绝
1: 经典表情包。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你看，哦，还是我刚才我要从我的角度出发，对吧？我觉得安全感是最重要的。
0: 嗯，
1: 你不用费心思去揣摩对方的心意，
0: 是，
1: 也不用事事去迁就他。而且呢，你难过失落的时候，你也能确定会有一个人惦记自己、包容自己。你可以跟他 吐露你的心声，不用担心他就是不耐烦呢、啊，
0: 是，
1: 对吧？啊，其实呢，一般来说啊，在男女朋友关系这样里面啊，好像这个

0: 男朋友一般做这种倾听的角色会多一点。
1: 哎，我觉得不一样，就是关于主动去爱的那种，可能刚开始男生追女生的时候，可能男生付出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女生就享受那种被爱被呵护的感觉嘛，
0: 嗯，
1: 真的，你们开始进入婚姻走，开始一起走婚姻的道路之后，男生就是那种我已经得到了，然后他就觉得哦，就属于我的了，然后他就没有太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反倒是女生，她真的就是越相处久，然后她就越投入，然后可能、女生可能付出的爱就会更多了。
0: 就是那个怎么说来着？就是好多女性同胞们在网上经常表述的一种观点，是吧？
1: 嗯、
0: 就是说，嗯，自从结了婚之后，她都不像以前那样送花给我。
1: 对，然后男的就会说，哎呀，那哪能像天天都像谈恋爱一样要过日子的呀。
0: 哎，我就觉得啊，这个呢，就是真的就是女性的这种感性思维和男性理性思维的一种差距化了，对不对啊？
1: 嗯、
0: 其实确实这种情况绝对是存在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不会空穴来风，对不对？
1: 是
0: 啊。那其实那你说一下吧，你觉得你刚才说你表述的是选择你爱的，那你觉得选一个你爱的好处是什么？
1: 嗯，选一个我爱的好处的话，就是起码我觉得我做事情是有盼头的，哎，我很喜欢他，
0: 嗯，
1: 然后我愿意为我的喜欢的这件事情去投入我的心思，
0: 就是你不觉得自己是付出，你觉得这种付出也是快乐的一部分。
1: 对，就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拼豆真的很烦，但是你想好你要拼一个什么图案，然后你就是全神贯注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拿到那个成果的时候，你会很开心、啊。
0: 就是虽然这个过程比较劳累，但是你觉得值得，
1: 对，
0: 因为你爱好这个东西，
1: 是
0: 吧？
1: 是，对，那是你喜欢的东西，你想，就比如说你想养花，或者是养一个小动物，或者是做一个爱好，你把它做好了之后、
0: 嗯、
1: 你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0: 哎，那倒也是、
1: 嗯、
0: 啊。行，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其实我觉得你选你爱还是爱你啊，这个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劳累的点，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接下来给大家听一首由戴璇唱的，这个不是戴璇唱的，是由罗大佑老师唱的啊，这首歌啊，大家先缓冲一下，等一下再好好聊一聊
1: 东方之珠。
0: 是的。

0: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情感选择题，你是选择主动去爱还是安心的被爱呢？
1: 还是选择奉心所爱？
0: 奉心所爱，比如说孟老师奉心所爱了。
1: 哎，智者不入爱河，是吧？
0: 啊，是。
1: 哎，是的啊，我家七台河。哎，这个梗一般人不懂啊。这个还是要说回来啊，我是觉得就是爱也好啊，被爱也好，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自己的选择。那你既然都是成年人了，你要做出选择，你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你看，我说被爱的好处，爱人的好处。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说说。被爱有什么坏处？爱人有什么坏处？
0: 被爱，
1: 我先来说，好吧、哎？
0: 你是被爱太多了，坏处很多，所以你要一一列举吗？
1: 那也不是，没有
0: 那么、哎。那你说，
1: 倒也没有那么多坏处。
0: 我洗耳恭听一下，
1: 对吧？你看，被爱的坏处就是什么嘞啊？你享受着对方的这种关心，对吧？其实呢，有些时候呢，会让你，就如果对方关心的特别明显，你会有一种看清这段感情的趋势。
0: 啊，看清
1: 就是
0: 哎，孟科，这个我看你今天早上来都没吃早餐，这个给你啊。
1: 啊，好，先放到那里吧。
0: 这杯瑞子啊，我就不看你打哈欠，就给你啊。
1: 啊，谢谢啊。
0: 哎，就是这个文档，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可以来问我。
1: 啊，你好烦啊你。
0: 看清了这个本质了吗？
1: 是
0: 什么本质？
1: 就是，
0: 啊，
1: 啊，
0: 就是有时候吧，如果你就对方他已经。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你在被爱的时候，如果你不喜欢，那你就坦然的拒绝别人，不要让别人做无用功。
1: 但是有一些人呢，
0: 他
1: 不太愿意啊，
0: 享受那种
1: 很享受、啊、
0: 被美，很多人被、
1: 哎、
0: 被很就那就被很多人被爱，但是呢他又不拒绝。
1: 对，但是
0: 那我觉得你这样很就稳不到德了。
1: 你看这样的话呢，好多人听着就觉得，哎，那不是当舔狗的这个坏处吗？啊，那你被舔的话，你能有什么坏处？哎，也不然。对吧？你看啊，你可能呢，你刚进入爱情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
0: 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对吧？我不是很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生下来就知道我要扎人，对吧？肯定都是经过一些事情嘛。你比如说刚开始呢，大部分人还是说比较纯真的，比较期盼那种完美的爱情，对吧？但如果是碰到了这样一个嘘寒问暖、极度的包容，然后你完全没有，甚至都失去自我的人，他会让你慢慢的。把自己置于这个感情里的高处，等以后你碰到了所谓那些真爱啊，你对方不这样对你了，你就觉得对方冷落，
0: 你就落失你的那个失落感就很大，落差很大，
1: 哎，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你没有像当初的那个人这样做呢？你是不是心里对我并没有怎么怎么样啊？哎，他无形当中相当于什么，把你的这个恋爱的阈值提高了
0: 哦
1: 啊，你之后想要就是说白了，你谈了一个舔狗之后，你后面想要再谈正常的恋爱，你就很难
0: 哦。是不是？如果说我特别爱你，然后我对你超级好，但是你完全都不接受我，那我就对你超级超级超级好，让这个世界上再有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等到我不对你好了之后，你再去找别人。别人没有办法像我对你这么好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失落感，然后你就永远单身。
1: 这个在有一个专有名词
0: 叫什么？
1: 捧杀。
0: 哦，哎哎，我说了那么久，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哎呀，真的是读书少了，读书少了。
1: 哎，我知道你是想要把这个时间卡一点，因为确实吧，对吧？

0: 人说嘛，想你想要是，因为我之前我在网上我有看到一个，就是蛮有学识的一个人啊。
1: 嗯、
0: 等一下我卡一下啊。
1: 要换个声音是吗？
0: 对，要装一下啊，因为你要输出一些比较有能量的观点、啊、
1: 好的，那我就把这个电乐关掉了、
0: 哎、
1: 给你一片纯净的空间。
0: 因为是这样啊，之前呢有看到一些学者就说了一个例子嘛，
1: 什么例子？
0: 就说是如果你在感情里面呢，刚开始的时候对对方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但是后来你慢慢的发现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1: 嗯、
0: 那你想要比如说记恨他，你想要让他捧，你想捧他他、
1: 嗯、
0: 对吧，你不要直接和他分手、
1: 哦、
0: 你就要更捧他，
1: 哎
0: 哎，把他捧到最最高的时候，然后你走掉，
1: 让他的失落感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0: 是他就永远下不来了，你知道吗？你看朱先生说二桃杀三士啊，有点这个感觉啊。其实呢，就是我就说嘛、
1: 嗯，
0: 这个就是被爱的人啊，你一定要，你作为被爱的人，你已经先天在感情里面占据了享受位和优势了，对吧？
1: 嗯、
0: 那你一定要理智，千万不能看清对方啊！你要珍惜对方对你的这种反馈，然后呢，
1: 嗯、
0: 尽你自己的努力去回馈对方，让对方觉得他对你的关心都是值得的。
1: 是的。对，
0: 对吧，
1: 我觉得还有一种被爱可能他会觉得很烦，就是可能他真的条件比较好、
0: 哎、
1: 然后喜欢他的人很多、
0: 嗯、
1: 但是他也你让他选哪个他也没有说特别能够看上的，然后那他每天都要你知道就像明星经过然后看到他的那个私生饭的那种感觉啊，对吧，
0: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啊，韩语飘飘说了啊，这相爱是两个人甜蜜的世界，没错啊。
1: 而且他还说，主动去爱，慢慢融入对方的怀抱。
0: 是的，
1: 哎、
0: 但你看啊，怎么才能让这种相爱长久呢？肯定就是有来有往。
1: 是的，
0: 你要让对方的关心，
1: 你不能永远都是要求别人付出的、
0: 哎。是的，
1: 因为付出的多的那个人，就像以前我说的一个例子、
0: 嗯，
1: 这个女生其实她也没有很排斥那个男生，那个男生每天都去她楼下给她表白一次，然后那个女生就想着，那等到第一百次的时候，我就答应他。
0: 等到第一百次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他们两个人就被物业带走了。这个人天天到楼下，南红我爱你，南红我想你。
1: 对，有这方面的困扰啊。
0: 想起了这个电影名场面、啊。
1: 对，那当然了，如果那个男生想的就是，我都已经主动99次了，他都一次都不愿意为我迈出一步、
0: 哎、
1: 那我就走吧，我就不要再到100次了，自取其辱了。但是女生就在等那100次，那不就错过了吗？
0: 对啊，
1: 是
0: 这个男生就是一直在前进，女生感觉就在他面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走了无数步，他就是触碰不到，后来才发现他站到跑步机上了、
1: 嗯、是朱先生说我伤心的不是你松开握着我的手，而是我感觉到自己的手在你手中并不舒服，即使你不松开我也会松开。
0: 哇哇，有一个比我更能总结的人出现了。好了啊，这个我们先暂停一下啊，听一下这个我们直播间朋友点播的《悟空》啊，等一下再来聊聊你爱的话会有什么坏处。

0: 上班累累累。
1: 欢迎回到直播间。
2: 哎，是的啊，
1: 是的。
2: 其实你看，我们聊了挺多关于你爱我，我爱你，
1: 对，
2: 甜蜜蜜的事。
1: 对对，你到底是主动去爱呢，还是享受被爱呢？
2: 哎，是的，我是觉得啊，这个就是个人的观点，个人认就好了啊。首先呢，你一味付出呢，肯定是容易得不到回应。
1: 是的
2: 啊，那你一直享受被爱呢，自己毫无心动，其实相处起来就长久下来，你也会有亏欠感。
1: 是的，就像刚刚孟科说的，真正舒服的关系一定是双向的，互相为对方付出。
2: 哎，
1: 对，就比如说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但是你没有说，但是我下班迟了回家，我愿意给你带一捧你最爱的烧烤花。
2: 哎，那是真的很爱了啊。
1: 是啊，然后呢，你可能我平时不经意说的一句话你记住了，然后你可能在出差回来的路上看到了那个东西，你给我带回来了，虽然说它不值什么钱，但是你的那份心意对方收到了啊，这就是相互的嘛。
2: 对，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
1: 是的，就是要去用心的去珍惜对方。
2: 哎，
1: 哎，
2: 没错，
1: 那才是最好的爱情。
2: 是的啊，其实呢，慢慢相处久了之后啊，其实就不分你爱还是爱你了，对吧？最终其实是相爱的这种很好的一个结局。
1: 或者是说你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可能就是很多人暂时没有遇到能够双向奔赴的爱情，
2: 哎，
1: 才不得不去做出取舍。
2: 是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呢是还是单身状态啊，那在谈恋爱初期呢，千万不要落到这种你爱或者爱你的这种陷阱里面。
1: 是
2: 啊，一定要从一开始就打着双向奔赴的这种目的，
1: 对
2: 啊，来去谈，那才会有一个非常长久的结果。
1: 是的，是的。如果现在你是特别想要有人呵护你的话，那你就选择被爱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你现在你觉得你有一个你特别想要去呵护他的人，那你勇敢的去表达，我觉得也很没问题。
2: 哎，
1: 大胆的去爱也是很珍贵的。
2: 哎，没错啊。所以说呢，这个最后一首歌啊，给大家推荐一首啊，也是我们直播间朋友点播的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1: 那就用这首很迷幻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话题吧。
2: 哎，是的，
1: 明天再见，
2: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

0: 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

0: 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1: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

0: 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

0: 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

0: 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地级贵港市成立以来，我市精准招商，一批百亿级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为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大藤峡工程全力迎战竣工验收后的首轮洪水考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曾和丽、桂平、荣梅、侯然报道。地级贵港市成立之初，我市工业现代化尚处在萌芽培育的起步期，伴随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我市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优势愈发凸显。我市解放思想，从广撒网到打造比较优势，找准核心竞争力，精准招商，一批百亿级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源源不断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在贵港里文临江址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各项施工有序推进。从一片空地到初具雏形的现代化产业基地，里文项目的火热建设场景，正是我市推动产业能级跃升的生动缩影。贵港里文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永利：
3: 里文选择投资贵港的话呢，是贵港有非常好的这个交通区位优势，同时的话呢，贵港有非常好的资源禀赋，项目落地以后也得到地方政府大力的支持，这个进度和效率都非常高，我们的话呢也非常的认同。
2: 曾经我市工业长期缺乏牵引性、支撑性的龙头项目，产业链短、配套弱、集聚效应不足，工业格局大而不强。贵港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文小华：
4: 过去的招商更多的是广泛撒网，覆盖面虽广，但针对性不强。
2: 短板就是突破口，差距就是增长空间。我市坚持主动作为，迎难而上，将招商引资定为经济发展头号工程，创新招商思路，深化产业研究，全面推行一把手招商机制，主要领导带头赴一线，围绕6+5产业体系精准招商，用思想之变打开发展新局面。

0: 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何坤凤，
1: 招引李文项目过程中，我们打破传统的招商模式，实行一把手挂帅、专班跟进、多部门协同的兵团作战，为企业打造面向东盟市场的现代化职业发展产业场景。
2: 自2023年成功引进新联新项目后，百亿项目实现零的突破。 此后，百亿项目接续落地，量质齐升，从一年一个到一年多个，产业从零散分布迈向链式集聚。“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引进项目831个，合同投资额3499亿元，连续3年获得自治区招商引资激励奖励。如今，我市正加速形成中国南方肥都、指都、木都产业高地，项目引得来，更要落得下、建得快、发展好。 我市创新建立服务百亿项目联动机制，对重大项目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专班、一抓到底全周期保障机制，把办公室搬到项目一线，靠钱解决堵点难点。目前，新联新一期项目已实现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畅销各地，企业还不断扩大投资，延伸链条，发展为绿色化工产业集群引擎。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 李鹏，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贵港不是签完约就完事，而是全周期的陪保。新联新作为贵港首个百亿级的项目，必须在这个大棋局里落好子、走在前。贵港给了我们好服务、好环境、好平台，我们就必须用好项目、好产出、好带动来回报这座城市。
2: 面对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新机遇，我市深入实施向海经济、运河经济招商、立足林木。 区委港口等优势，聚力做强六大支柱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五个特色产业，积极拓展产业新赛道。30载栉风沐雨，30载蝶变跃升。从百亿项目零的突破到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从招商思路转变到服务体系全面升级。随着百亿项目投产达效，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布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我市工业高质量发展动能更强。
4: 贵港特色现代化工业体系已具雏形。贵港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文晓华：3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近40年来的亮眼篇章。三十而立再出发，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雄心、有信心、有决心，推动贵港产业招商。
2: 实现新突破，再上新台阶。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港南融媒、刘志宁、曾灿祥、谭天利、朱汝芳报道。眼下，贵港港中心港区金乌作业区工程正抢抓施工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预计7月底完成水工结构组织交工验收，开始装船机设备安装，年底将投入使用。近日。 记者在贵港港中心港区金乌作业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巨型塔吊与长臂挖机同时挥舞，施工团队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桩基浇筑、平台搭建等作业，现场一派繁忙。
5: 华润水泥贵港有限公司港南分公司土建工程师杨永乐：“我们这个码头是2025年8月30号开工的。” 到目前的进度的话，整个项目4个吸氧墩全部完成，1号泊位现在进行上部的钢筋绑扎，然后2号泊位正在进行那个支架搭撑，然后3号泊位的话，目前已经开始了上部混凝土的浇筑，已经完成50%左右，预计的话应该是7月底进行那个土建交工验收，然后的话大概是年底投入使用。
2: 贵港港中心港区金乌作业区工程是华润贵港精品玄武岩新材料基地项目的附属工程，项目规划建设3个3000吨级散货泊位，使用岸线长300米，设计年吞吐量500万吨，主要建设包括码头水工、护岸、港内道路、堆场、装船机械设备、生产及辅助建筑物、控制及环保工程等。项目建成后。 可为华润水泥贵港有限公司玄武岩新材料基地建筑材料出运提供服务，同时有效弥补贵港市水上运输缺口，对进一步优化岸线资源利用，助力打造区域核心港口城市和战略新兴产业城具有积极作用。港南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宗生：“
6: 这个金乌作业区这个建设工程是我们港南区。”

0: 推进这个港产城融合深度发展的重点项目。我们港南区实行区政府主要领导这个项目周调度制度，统筹这个资源，集中攻坚，争取这个政策资金这个支持，开通这个审批绿色通道，大大缩短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前期审批时间，为这个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发挥项目效益提供保障。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6月22日，全区全面排查整治非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废弃矿洞工作部署视频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有关工作。副市长张景莲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紧盯关键环节，从严整治工程项目违规采砂取土，要全域推进废弃矿洞排查封堵，实现隐患动态清零，要扎实推进矿业权整合与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以及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集中攻坚行动，要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2: 我和我的贵港，
3: 我和我的贵港。
4: 我是向文敏，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看着现在玉江两岸高楼林立，城市欣欣向荣的样子，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向如新。上世纪80年代，贵县准备撤县设市，我的父亲是撤县设市工作组的核心成员。给新城市取什么名字，是全城老百姓都非常关心的大事，也是工作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时各界提出贵江、贵津、嘉陵等多个名称，座谈会上肩负向如新提议定名贵港市，经工作组和文史前辈反复查阅资料，多方探讨和评议，最终一致认可这个名字，也顺利通过了各级的审议。父亲跟我说，贵港两个字既有老祖宗留下的底蕴，也藏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贵字取自咱们平天山古名一贵山的贵，延续了上千年的贵县文脉，守住了我们乡土根脉。而港字是看准了贵港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确定了我们依港立市、靠港发展的路子。有意思的是，贵港和香港相互呼应，寓意我们内陆江城连通江海，开放发展。1988年，贵县正式撤县设市。1996年，成功升格为地级市。30年来，这一座曾经的江边小城，一步步成长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现在，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贵港也向着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枢纽城市大步迈进。父辈当年美好的期盼，如今全都变成了现实。亲眼见证贵港30年的蜕变与成长，我由衷地感到自豪。一城邦名传承千年文脉，合成大地续写崭新篇章，这是属于贵港的荣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骄傲。
5: 通讯员秦飞音报道。受连日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来水持续上涨。6月22日17时30分，吴宣水文站流量达25000立方米每秒。大藤峡工程于6月22日13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迎战工程竣工验收后首轮洪水考验。大藤峡公司高度重视本轮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强化值班值守，紧盯雨水情汛情发展变化，结合入库来水及时预泄腾库，库水位由汛限水位47.6米逐步降至防洪运用最低水位44.0米左右，为防洪调度腾出充足库容。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大藤峡船闸停航，机组停止运行，严阵以待应对洪水。
2: 贵港30年，
6: 贵港30年。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曾和力报道。玉江潮涌，河城焕新。6月20日晚，第9届贵港市河城杯才艺大赛成果展演在新世纪广场举行。河城少年以艺为礼，以声传情，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致敬贵港30载砥砺芳华。

0: 演在欢快的街舞、俊峰少年中拉开帷幕，灵动的快乐小马，清新治愈的春熙，尽显少年朝气。古筝民乐丝竹悠扬，奏响中式雅韵。舞蹈丝路蔫枯，丝路敦煌，再现千年丝路文明，让厚重文脉随舞姿流淌。精彩纷呈的演出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多彩，涵盖舞蹈、乐曲、古筝演奏、声乐联唱等多个品类，观众神采丽。
1: 我感觉晚会现场氛围特别好，灯光漂亮，节目也很精彩，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我们贵港成立地级市30年，变化太大了。现在孩子们也这么有出息，能用自己的才艺祝福家乡，说明我们的文化传承有希望。祝福我们美丽的贵港越来越好。
0: 本次展演以少年视角串联千年文脉与城市发展，每一段演绎都饱含青少年对家乡的赤诚热爱，全方位展现合成青少年的艺术素养与青春风貌。下面请听简讯。眼下平南县丹竹镇长崎塘村燕州果厂内三华里硕果满枝，工人忙着采摘分拣包装，果厂按照大中小果实行分级售卖，拓宽了销售渠道。目前全镇李子种植面积2500多亩，产量约5100吨，借助冷库、分拣中心等配套，三华里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
2: 近日，桂平市卫健局、红十字会联合蒙须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镇村党员干部与热心群众踊跃参与，纷纷挽袖献出爱心血液。本次活动共有37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10300毫升，有效充实本地血液储备，缓解临床用血压力，更推动无偿献血理念走进乡村基层，培育奉献互助文明新风。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我和我的贵港。30年，
5: 30年，
4: 30人，
5: 30人，
6: 30人，
7: 30年，30人。今天来听贵港市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站长蒙泉的故事。1996年，地级贵港市正式挂牌成立。这一年，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的年轻技术员蒙泉已经在农业一线摸爬滚打了2年。30年后，当我们坐下来和他聊起这段历程，他第一句话就把我们带回那片泥泞的稻田。
8: 那时候种地什么样？牛犁地，人叉腰，太阳火辣辣的晒，人弯着腰，裤嘴全是泥，农民就是辛苦的代名词。
7: 苦是那个年代农业最真实的底色。蒙泉说，他站在田埂上望着弯腰劳作的农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种地怎样才能轻松一点。刚好在此时，国家开始推广抛秧技术，但秧苗往天上一抛，落地东倒西歪，没有人敢轻易上手。蒙泉和同事们扎进试验田，开始了一场与传统习惯的死磕。
8: 我们就在试验田里死磕，压低角度，贴近田面，往下点抛，终于扎稳根，排匀苗，效率比传统插秧快3到5倍，产量还稳中有升。
7: 这一磕磕出了转机，到2000年，抛秧技术在贵港全面推开，

0: 农民插田终于不再那样折磨人，而技术的脚步并未止步于此，有序机抛秧、机插秧相继普及，两个人一天可以插三四十亩地，是传统人工的40倍。农药施用的变革同样深刻。2008年以前，蒙泉和农民们背着手动喷雾器打药，打完后头晕恶心，路过的村民都要捂着鼻子绕道而行。低毒无味农药的推广让这一局面逐渐改变，而植保无人机的出现则彻底重塑了人们对打药这件事的想象。一台无人机，两个人一天能喷洒300亩地，实现了人药完全分离。如今蒙泉常常在夜里看到无人机悬灯飞行喷洒农药的景象，那一串串移动的光点在他眼里是现代农业最生动的注脚。蒙泉说，在这30年里最辛苦的工作其实不是种地，而是病虫调查。30年前，他每天要走遍田间，俯身铺在水稻上，一片叶一片叶地数虫子，30-40度的高温把后背晒得滚烫，晚上回到家还要伏案整理数据，那种疲惫，他说，感觉比农民还累。如今一切都变了，蒙泉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脑，掏出手机，智能虫情测报灯便自动将几十公里外稻田的虫情数据传送回来，系统还会同步分析发生趋势，给出预警建议。曾经需要一双脚走遍的田野，如今在屏幕上一览无余。30年，从泥腿子插秧到无人机夜飞，从手动背壶打药到智能测报预警，蒙泉见证了贵港农业从苦到甘，从脏到净的深刻转变。
1: 有人问我，干了30多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不是产量涨了多少，而是农民干活不再那么苦，那么脏，那么危险。种地，终于可以轻轻松松，体体面面了。
0: 轻轻松松，体体面面，这8个字是一位农业人30年深耕于土地的心愿，也是贵港这片土地30年里最朴素的变迁答卷。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强调，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并讲话。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我区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
3: 广西 AI 糖业碳酸钙三大产业链亮相第4届电博会。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专题研究制定向海经济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体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着力打造科学完整、特色鲜明、适度超前、衔接顺畅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陈正、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石随祥分别就优化空间格局、高水平规划向海经济、加快智慧海洋建设、开拓向海经济新赛道等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会议听取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就优化向海经济国土空间布局、完善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体制机制、推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面向海、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提升向海产业发展能级、打造现代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健全财政政策与资金保障机制、构建蓝色金融服务体系、人工智能加向海经济融合创新发展、面向东盟国家海洋科技交流合作、北部湾陆海统筹生态保护治理、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等做的情况汇报，研究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稿，审议通过广西海洋经济发展155规划、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2026至2035年等文件。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不负重托，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以树状型为骨架，构建全域叶脉式产业布局，以干字型为血脉，构建平陆运河经济带空间布局，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集聚，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出项目化推进，突出资源整合，突出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未来所向，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全方位拓展与东盟国家各领域合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要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国土空间安全、深海安全、生态安全、重点产业安全等防线，要保持规划的延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另起炉灶，不另辟新境，一棒接着一棒干，共同把广西向海图强、向海发展这篇文章做好。 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加强党对向海经济工作的领导，进一步优化统筹协调机制。自治区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各部门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切实抓好向海经济规划和政策的落地实施，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共推发展的工作格局。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王新富、苗庆旺、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出席会议，自治区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我区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成果，扩大战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及时回应解决农村供水和农田灌溉等群众关切问题，聚焦突出问题清单化管理，靶向治理，持续健全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长效机制，守护好乡村振兴钱袋子，健全适配新业态新模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生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着力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大力促进旅游消费，加快建设旅游强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强化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支撑，发展游艇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串珠成店，加快完善全域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加密国际直飞航线，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我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政策支持、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监测预警5大体系，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夯实最基本的民生，持续打造就业暖心贵在行动公共就业服务品牌，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全区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防治结合、分类施策，加快建立完善岩溶内涝防治体系，不断提高我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科学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强化涝区水文监测预警，完善涝灾应急处置体系，统筹推进疏排除围蔽等措施。

0: 作方案，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修订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内人流如织，海内外客商穿梭洽谈，各大特色展区错落排布，全球产供链对接交流氛围热烈。本次广西组织29家企业携3大特装展亮相，展区总面积285平方米，集中展示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糖业生态及碳酸钙绿色循环3大产业链发展成果。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广西展示区科技氛围感拉满，数字大屏循环播放技术落地实景，往来观展客商纷纷驻足体验前沿智能产品。展区系统宣介了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汇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杰嘉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区内 AI 代表单位和企业，集中展现广西在面向东盟国家的 AI 应用合作、 AI 加科技、 AI 加农业、 AI 加 Token 工厂、 AI 加传播、 AI 加应急、 AI 加医疗等领域的代表技术、终端产品与落地案例。糖业生态产业链广西展示区，广西上中下游9家甜蜜方阵企业通过蔗渣制环保餐具、糖蜜酿造、绿泥制肥等案例，展示一根甘蔗吃干榨尽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体系。展区推出国内首创注射级蔗糖、健康功能糖等多款新品，设置甜蜜品鉴区，让全球客商与观众亲身感受广西糖产品的多样口感与品质。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广西展示区集结广西12家碳酸钙产业龙头企业，按上游资源、中游粉体、下游高值应用3大板块布局，展示种植碳酸钙原料自动化处理流程技改项目、高端纳米碳酸钙材料、钙基环保包装等产品，完整呈现从矿山开采到固废综合利用的全链条闭环。链博会期间，广西还将举办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推介洽谈会，务实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助推千亿级绿色碳酸钙产业集群提速成型。
0: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17号，崔国华和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南宁一同出席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并致辞，倡议各界凝聚绿色发展共识，践行低碳理念，助推绿色转型，合力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1: 6月22号，彭建明在自治区政协因地制宜发展牛羊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对口协商会上强调，要发挥我区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找准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完善机制协同发力，确保农民在产业链增值中持续受益。
0: 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陈芳报道。记者日前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博会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签署并即将实施，在这一背景下，东博会主题中的共享3.0机遇正是对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回应。展会将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专题展区，举办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发布蓝皮书进行专业解读，邀请企业分享一线实践经验。共创美好生活则道出了东博会的根本落脚点，即大力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让合作红利真正惠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内近21亿民众。据介绍，本届东博会将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3大品牌，开展新品首发首秀和爆款产品展示活动，让合作成果从展台走向市场，从示范走向常态，助力把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图景变为鲜活实景。
1: 持续强降雨致使广西江河水位陡涨，多条河流超警出险，全区多方

0: 力量迅速集结，协同处置，科学有序开展防汛抢险，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强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6月22号下午5点30分，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西江中游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每秒 2.5 万立方米，这也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22号下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库水位由 47.6 米降至44米左右，为防洪调度腾出充足库容。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大藤峡船闸停航，机组停止运行，全力迎战洪水考验。6月23号，在梧州河西老码头等处，部分商铺已被洪水淹没，水位仍在上涨。6月22号，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今年首个洪峰，最高水位 85.64 米，超警戒水位 3.14 米，为五年一遇洪水，部分沿江道路被洪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水位回落至沿江路面以下，柳州市消防救援局立即派出18辆消防车、90名消防员，在红光桥底、金沙角、水上基地等六处清淤点开展清淤工作。由于现场淤泥较厚、沉积较多，目前清淤工作还在进行中。柳州市中南街道应山社区副主任吴艳华：
1: 我们前期消防和我们社区还有各部门街道，先把人行道上厚的泥刮松以后，消防车才能更好的冲洗人行道，必须清完，还群众一个干净的马路。
0: 为有效应对龙舟水，六月中旬以来，全区各级水利水文部门累计发布洪水预警142次，向1616个山洪危险区、26761名责任人发送山洪灾害实时监测预警信息约26.5万条，电话点对点预警校应836次。针对此次柳江洪水过程，广西水利厅指导河池市、柳州市水利局提前开展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工作，组织相关电站提前预泄，共计腾库3.11亿立方米，调度洛九水库累计拦蓄洪水0.76亿立方米。6月23号上午，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23号晚上到24号白天，南宁、柳州、桂林、防城港、百色、河池、来宾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2: 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黄金通道。记者日前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经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1666标箱，同比增长48%。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迈入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3: 日前，一列装载泰国榴莲、越南椰青等东南亚鲜果的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这批水果总计135吨，货值折合人民币约219万元，全部按两段准入附条件提离模式转运至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南宁国际铁路港片区，为国内消费市场再添优质东盟生鲜供给。国铁南宁局南宁南营业部副经理秦劲松：
4: 针对大批量水果，我们使用插电式冷藏箱，配备8+1自发电冷藏车组，保障恒温运输；而对小批量水果，则配备背包式冷藏箱，提升运输灵活性和时效性。
3: 目前，从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品类86种，成为全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东盟水果通过同登至平祥至南宁水果班列入境后，铁路干线运输实现跨境鲜果当日达，助力东盟水果快速分销全国。国铁南宁局南宁南营业部副经理秦劲松：
4: 东盟水果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后，我们开辟 VIP 通道，采取优先卸车、优先转运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停留时间。
3: 今年一至五月，经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1666标箱，同比增长48%。榴莲、山竹等东盟水果快速摆上国内商超货架，跑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铁路加速度。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随着平陆运河进入通航倒计时，船员资质配套体系率先落地。 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

0: 广西海事局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筑，明确航线迁筑要求。同日，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师资培训暨政策宣贯活动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此举标志着平陆运河向通航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河中有船，有人开船的全链条准备形成闭环。 广西海事局船员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航线迁筑是内河船员市任证书的法定组成部分，既是船员市任资格的必要内容，也是法定航线全线证明。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增设航线迁筑，从制度层面避免了船舶可通航、船员无资质、监管无依据的衔接风险。 为确保运河开通及有市任船员可用，广西海事局已提前启动航线迁筑制度体系建设。目前培训教材、考试题库均已编制完成，并完成系统调试。随着航线迁筑政策正式落地，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受理和迁筑办理。 航线迁筑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制性资格认证，确保船员充分掌握平陆运河水域特点和操作技能，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通航环境，从人员资质端筑牢航行安全防线。据了解，参加迁筑培训并非强制要求，船员可根据自身对教材和题库的掌握程度自主选择是否参训。
1: 目前，广西共有海船船员培训机构2家，内河船员培训机构8家，分布于南宁、贵港、梧州、柳州、来宾、钦州等地，月均培训能力约4000人次，培训资源可满足市场需求。
2: 广西台消息，近日，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名单揭晓，广西共10个优秀典型入选，其中4个最美志愿者，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群体， 桂林市红十字遗体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边桂林，桂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八桂军号老战士红色故事宣讲队队长谢志高，来宾是澳媒绽放公益团队发起人蒙小梅，两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东兴市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广西民族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三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南宁市马山县百龙滩镇围裙帮办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项目，桂林医科大学模拟池塘，长井市青少年防溺水生命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南宁市匠师善居固防暖心，农村低收入家庭自建房安全守护志愿服务项目，一个志愿服务社区，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 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区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贵志愿平台建成以来，实名注册志愿者达1220万，志愿服务组织6.6万个，累计开展志愿服务项目78万个，服务时长达2.8亿小时。广大志愿者活跃在社区服务、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应急救援、关爱特殊群体、国际志愿服务等领域，打造了有益之桥， 温暖八桂等一批叫得响、过得硬、有广泛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
0: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 2026年端午假期， 广西以纵情端午惠购八桂为活动主题，投放千万元惠民消费券，线上线下双向赋能，全域多级联动发力，全区吃住行游娱购多业态消费持续走高，假日市场平稳向好，活力十足。 千万惠民消费券精准落地，一站式覆盖群众多元消费需求。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多家主流平台投放总额超千万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东盟生鲜、酒水等全业态，常态化发放的广西33消费券贴合市民囤货、自驾加油需求，累计带动零售消费超2000万元。 南宁、桂林、桂港等多地同步推出有奖发票抽奖，假期日均参与发票 8.4万张， 环比节前上涨 23.5%。 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核销 38万张， 拉动消费超 3000万元， 让群众在家门口平价畅享东南亚鲜果。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码，大宗消费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全区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参与366.6万人次，补贴资金22.9亿元，拉动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销售217.2亿元。 各地抢抓政策红利举办展销会，在政策加活动带动下，全区汽车、家电等销售企业人气升温，部分企业销售门店客流量、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5%。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沉浸式新潮消费场景持续出圈。各地依托东盟水果节、端午龙舟赛、贵 BA 篮球赛、毕业季等热点，打造民俗夜游潮玩一体消费场景。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端午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7%、5%。贵味美食点燃市井烟火，餐饮住宿消费同步回暖。各地充分挖掘贵菜特色资源，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民俗、餐饮加赛事融合消费场景。粽子、螺蛳粉、民族风味、海鲜成为消费爆款。柳州螺蛳粉门店单日最高售出2000碗，北海海鲜销量同比上涨18.6%。出游观赛热潮带动住宿需求，飞猪数据显示，河池、梧州、玉林、崇左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
2: 2026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广西警察学院等6所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在广西计划招生998名，高考总分达到本科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且志愿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需于6月25号15点至6月29号10点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
0: 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4号至27号举行。南宁市今年共有25万名考生报名，设13个考区，其中9年级考点210个，8年级考点213个。目前南宁中考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2: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终会熠熠发光。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身骑白马。徐佳莹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认真写歌、用心唱歌、好好生活的女子，没有太多的综艺和话题，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她的歌出现。2008年，徐佳莹唱着一曲原创的《身骑白马》，在第三届台湾地区超级星光大道上一战成名，并成为当时节目举办以来以最快时间获得满分的歌手。歌曲当年红起来的时候，许多人还不知道徐佳莹这个名字，包括我在内。后来她较多的出现在内地的音乐节目，我才慢慢的对这个女孩有所了解。长相并不出众，却有着丰沛的创作才能和声音的爆发力。身骑白马中有一段副歌，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唱段，也是这首歌最出彩、最吸引我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一段，我认为它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歌曲中对爱的倔强，任凭别人怎么说，依旧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自己的梦想的勇敢与执着，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接下来听歌，徐佳莹，身骑白马，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地级贵港市成立以来，我市精准招商，一批百亿级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为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大藤峡工程全力迎战竣工验收后的首轮洪水考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曾和丽、桂平、荣梅、侯然报道。地级贵港市成立之初，我市工业现代化尚处在萌芽培育的起步期，伴随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我市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优势愈发凸显。我市解放思想，从广撒网到打造比较优势，找准核心竞争力，精准招商，一批百亿级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源源不断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在贵港里文临江址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各项施工有序推进。从一片空地到初具雏形的现代化产业基地，里文项目的火热建设场景，正是我市推动产业能级跃升的生动缩影。贵港里文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永利：
3: 里文选择投资贵港的话呢，是贵港有非常好的这个交通区位优势，同时的话呢，贵港有非常好的资源禀赋，项目落地以后也得到地方政府大力的支持，这个进度和效率都非常高，我们的话呢也非常的认同。
2: 曾经我市工业长期缺乏牵引性、支撑性的龙头项目，产业链短、配套弱、集聚效应不足，工业格局大而不强。贵港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文小华：
4: 过去的招商更多的是广泛撒网，覆盖面虽广，但针对性不强。
2: 短板就是突破口，差距就是增长空间。我市坚持主动作为，迎难而上，将招商引资定为经济发展头号工程，创新招商思路，深化产业研究，全面推行一把手招商机制，主要领导带头赴一线，围绕6+5产业体系精准招商，用思想之变打开发展新局面。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何坤凤：
5: 招引里文项目过程中，我们打破传统的招商模式，实行一把手挂帅、专班跟进、多部门协同的兵团作战，为企业打造面向东盟市场的现代化职业发展产业场景。
2: 自2023年成功引进新联新项目后，百亿项目实现零的突破，此后百亿项目接续落地，量质齐升，从一年一个到一年多个，产业从零散分布迈向链式集聚。14五期间，全市累计引进项目831个，合同投资额3499亿元，连续3年获得自治区招商引资激励奖励。如今我市正加速形成中国南方肥都、纸都、木都产业高地，项目引得来，更要落得下、建得快、发展好。我市创新建立服务百亿项目联动机制，对重大项目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专班、一抓到底全周期保障机制，把办公室搬到项目一线，靠钱解决堵点难点。目前，新联新一期项目已实现智能化生产

0: 线满负荷运转，产品畅销各地。企业还不断扩大投资，延伸链条，发展为绿色化工产业集群引擎。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
1: 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贵港不是签完约就完事，而是全周期的陪保。新联新作为贵港首个百亿级的项目，必须在这个大棋局里落好纸，走在前。贵港给了我们好服务、好环境、好平台，我们就必须用好项目、好产出、好带动来回报这座城市。
0: 面对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新机遇，我市深入实施向海经济、运河经济招商、立足林木、区委、港口等优势，聚力做强六大支柱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五个特色产业，积极拓展产业新赛道。三十载栉风沐雨，三十载蝶变跃升。从百亿项目零的突破到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从招商思路转变到服务体系全面升级。随着百亿项目投产达效，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布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我市工业高质量发展动能更强，贵港特色现代化工业体系已具雏形。贵港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文小华：
2: 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近四三十年来的亮眼篇章。三十而立再出发，在市委市政府的精强领导下，我们有雄心、有信心、有决心，推动贵港产业招商实现新突破，再上新台阶。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港南荣媒刘志宁、曾灿祥、谭天立、朱汝芳报道。眼下，贵港港中心港区金乌作业区工程正抢抓施工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预计七月底完成水工结构组织交工验收，开始装船机设备安装，年底将投入使用。近日，记者在贵港港中心港区金乌作业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巨型塔吊与长臂挖机同时挥舞，施工团队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桩基浇筑、平台搭建等作业，现场一派繁忙。华润水泥贵港有限公司港南分公司土建工程师杨永乐：
3: 我们这个码头是2025年8月30号开工的，到目前的进度的话，整个的进度的话就是，整个项目四个吸展墩全部完成，一号泊位现在进行上部的钢筋绑扎，然后二号泊位正在进行那个支架搭撑，然后三号泊位的话，目前已经开始了上部混凝土的浇筑，已经完成50%左右，预计的话应该是七月底进行那个土建交工验收，然后的话大概是年底投入使用。
0: 贵港港中心港区金乌作业区工程是华润贵港精品玄武岩新材料基地项目的附属工程，项目规划建设三个3000吨级散货泊位，使用岸线长300米，设计年吞吐量500万吨，主要建设包括码头水工、护岸、港内道路、堆场、装船机械设备、生产及辅助建筑物、控制及环保工程等。项目建成后，可为华润水泥贵港有限公司玄武岩新材料基地建筑材料出运提供服务，同时有效弥补贵港市水上运输缺口，对进一步优化岸线资源利用，助力打造区域核心港口城市和战略新兴产业城具有积极作用。港南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宗生：
4: 这个金乌作业区这个建设工程是我们港南区推进这个港产城融合深度发展的重点项目。我们港南区实行区政府主要领导这个项目周调度制度，统筹这个资源，集中攻坚，争取这个政策资金这个支持，开通这个审批绿色通道，大大缩短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前期审批时间，为这个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发挥项目效益提供保障。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6月22日，全区全面排查整治非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废弃矿洞工作部署视频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有关工作。副市长张景莲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紧盯关键环节，从严整治工程项目违规采砂取土，要全域推进废弃矿洞排查封堵，实现隐患动态清零，要扎实推进矿业权整合与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以及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集中攻坚行动，要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6: 我和我的贵港，
7: 我和我的贵港，
6: 我是向文敏，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看着现在玉江两岸高楼林立，城市欣欣向荣的样子，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向如新。上世纪80年代，贵县准备撤县设市，我的父亲是撤县设市工作组的核心成员。给新城市取什么名字，是全城老百姓都非常关心的大事，也是工作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时各界提出贵江、贵津、嘉陵等多个名称。座谈会上，肩负向如新提议定名贵港市，经工作组和文史前辈反复查阅资料，多方探讨和评议，最终一致认可这个名字，也顺利通过了各级的审议。父亲跟我说，贵港两个字既有老祖宗留下的底蕴，也藏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贵字取自咱们平天山古名一贵山的贵，延续了上千年的贵县文脉，守住了我们乡土根脉。而港字是看准了贵港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确定了我们依港立市、靠港发展的路子。有意思的是，贵港和香港相互呼应，寓意我们内陆江城连通江海，开放发展。1988年，贵县正式撤县设市，1996年成功升格为地级市。30年来，这一座曾经的江边小城，一步步成长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现在，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贵港也向着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枢纽城市大步迈进。父辈当年美好的期盼，如今全都变成了现实。亲眼见证贵港30年的蜕变与成长，我由衷地感到自豪。一城邦名传承千年文脉，合成大地续写崭新篇章，这是属于贵港的荣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骄傲。
0: 通讯员秦飞音报道。受连日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来水持续上涨。6月22日17时30分，武宣水文站流量达25000立方米每秒。大藤峡工程于6月22日13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迎战工程竣工验收后首轮洪水考验。大藤峡公司高度重视本轮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强化值班值守，紧盯雨水情汛情发展变化，结合入库来水及时预泄腾库，库水位由汛限水位47.6米逐步降至防洪运用最低水位44.0米左右，为防洪调度腾出充足库容。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大藤峡船闸停航，机组停止运行，严阵以待应对洪水。
7: 贵港30年，
8: 贵港30年。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曾和力报道。玉江潮涌，河城焕新。6月20日晚，第9届贵港市河城杯才艺大赛成果展演在新世纪广场举行。河城少年以艺为礼，以声传情，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致敬贵港30载底立方华。展演在欢快的街舞、俊风少年中拉开帷幕，灵动的快乐小马，清新治愈的春熙，尽显少年朝气。古筝民乐丝竹悠扬，奏响中式雅韵。舞蹈丝路蔫枯，丝路敦煌，再现千年丝路文明，让厚重文脉随舞姿流淌。精彩纷呈的演出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多彩，涵盖舞蹈、乐曲、古筝演奏、声乐联唱等多个品类，观众神采丽。
9: 我感觉晚会现场氛围特别好，灯光漂亮，节目也很精彩，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我们贵港成立地级市30年，变化太大了。现在孩子们也这么有出息，能用自己的才艺祝福家乡，说明我们的文化传承有希望。祝福我们美丽的贵港越来越好。
5: 本次展演以少年视角串联千年文脉与城市发展，每一段演绎都饱含青少年对家乡的赤诚热爱，全方位展现合成青少年的艺术素养与青春风貌。下面请听简

0: 讯。眼下，平南县丹竹镇长崎塘村燕州果场内三华里硕果满枝，工人忙着采摘、分拣、包装。果场按照大中小果实行分级售卖，拓宽了销售渠道。目前，全镇李子种植面积2500多亩，产量约5100吨。借助冷库、分拣中心等配套，三华里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
1: 近日，桂平市卫健局、红十字会联合蒙虚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镇村党员干部与热心群众踊跃参与，纷纷挽袖献出爱心血液。本次活动共有37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10300毫升，有效充实本地血液储备，缓解临床用血压力，更推动无偿献血理念走进乡村基层，培育奉献互助文明新风。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我和我的贵港，30年，
4: 30年，
3: 30人，
4: 30人，
5: 30人，
6: 30年，30人。今天来听贵港市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站长蒙泉的故事。1996年，地级贵港市正式挂牌成立。这一年，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的年轻技术员蒙泉已经在农业一线摸爬滚打了2年。30年后，当我们坐下来和他聊起这段历程，他第一句话就把我们带回那片泥泞的稻田。
7: 那时候种地什么样？牛犁地，人叉腰，太阳火辣辣的晒，人弯着腰，裤腿全是泥，农民就是辛苦的代名词。
6: 苦是那个年代农业最真实的底色。蒙泉说，他站在田埂上望着弯腰劳作的农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种地怎样才能轻松一点。刚好在此时，国家开始推广抛秧技术，但秧苗往天上一抛，落地东倒西歪，没有人敢轻易上手。蒙泉和同事们扎进试验田，开始了一场与传统习惯的死磕。
7: 我们就在试验田死磕，压低角度，贴近田面，往下点抛，终于扎稳根，还阴苗，效率比传统插秧快3到5倍，产量还稳中有升。
6: 这一磕磕出了转机，到2000年，抛秧技术在贵港全面推开，农民插田终于不再那样折磨人，而技术的脚步并未止步于此。有序机抛秧、机插秧相继普及，两个人一天可以插30-40亩地，是传统人工的40倍。农药施用的变革同样深刻。2008年以前，蒙泉和农民们背着手动喷雾器打药，打完后头晕恶心，路过的村民都要捂着鼻子绕道而行。低毒无味农药的推广让这一局面逐渐改变，而植保无人机的出现则彻底重塑了人们对打药这件事的想象。一台无人机，两个人一天能喷洒300亩地，实现了人药完全分离。如今蒙泉常常在夜里看到无人机悬灯飞行、喷洒农药的景象，那一串串移动的光点，在他眼里，是现代农业最生动的注脚。 蒙权说。

0: 在这30年里，最辛苦的工作其实不是种地，而是病虫调查。30年前，他每天要走遍田间，俯身铺在水稻上，一片叶一片叶地数虫子。30-40度的高温把后背晒得滚烫，晚上回到家还要伏案整理数据，那种疲惫，他说，感觉比农民还累。如今一切都变，蒙权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脑，掏出手机，智能虫情测报灯便自动将几十公里外稻田的虫情数据传送回来，系统还会同步分析发生趋势，给出预警建议。曾经需要一双脚走遍的田野，如今在屏幕上一览无余。30年，从泥腿子插秧到无人机夜飞，从手动背壶打药到智能测报预警，蒙权见证了贵港农业从苦到甘，从脏到净的深刻转变。
1: 有人问我，干了30多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不是产量涨了多少，而是农民干活不再那么苦，那么脏，那么危险。种地终于可以轻轻松松、体体面面了。
0: 轻轻松松、体体面面，这8个字是一位农业人30年深耕于土地的心愿，也是贵港这片土地30年里最朴素的变迁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

0: 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行海胆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不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想终于可以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 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2: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3: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旅行的意义》。2004年3月，陈绮贞发行单曲《旅行的意义》，简约动人的旋律，寓意如诗般的歌词，穿梭在清澈明亮的木吉他拨弦声中，我们听见陈绮贞用歌声诉说着一个故事。2010年，香港三人女子组合 Hot Cha 发行《我们最爱的》新歌加精选专辑，在这张专辑中就翻唱了陈绮贞《旅行的意义》粤语版。粤语版歌词由香港著名填词人陈少琪填写，这首歌也是电影《渺渺》的插曲。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我爸妈也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凤凰花开的路口。这是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毕业歌曲，每一年的夏天都会准时的响起。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温柔的青春来信，林志炫清澈透亮的嗓音轻轻地揭开了时光的扉页，那些被岁月封存的校园记忆在旋律中渐渐清晰，是课堂上偷传的纸条，是操场边并肩的剪影，是毕业典礼上不敢直视的眼睛。我们都将青春的遗憾化作了温暖的力量，虽然知道离别是难免的，却也明白那些共同走过的路口早已在生命里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光。林志炫是在家里的客厅录制的这首歌，用简单的钢琴做伴奏，唱着简单的歌词，好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诉说着关于青春，关于离别，关于成长的故事。接下来听歌，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励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算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1: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是2026年的6月24号是礼拜三，农历去到是5月初十。文星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如果是今天白日的天是多云有阵雨，26到33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2到3级。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26到33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在6:30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择日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

0: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

0: 际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8: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8: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强调，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并讲话。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我区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
1: 广西 AI 糖业碳酸钙三大产业链亮相第四届电博会。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专题研究制定向海经济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体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着力打造科学完整、特色鲜明、适度超前、衔接顺畅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陈正、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石随祥分别就优化空间格局、高水平规划向海经济、加快智慧海洋建设、开拓向海经济新赛道等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会议听取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就优化向海经济国土空间布局、完善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体制机制、推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面向海、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提升向海产业发展能级、打造现代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健全财政政策与资金保障机制、构建蓝色金融服务体系、人工智能加向海经济融合创新发展、面向东盟国家海洋科技交流合作、北部湾陆海统筹生态保护治理、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等做的情况汇报，研究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稿，审议通过《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 2026-2035 年》等文件。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不负重托，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以树状型为骨架，构建全域叶脉式产业布局，以干字型为血脉，构建平陆运河经济带空间布局，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集聚，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出项目化推进，突出资源整合，突出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未来所向，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全方位拓展与东盟国家各领域合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要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国土空间安全、深海安全、生态安全、重点产业安全等防线，要保持规划的延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另起炉灶，不另辟新路，一棒接着一棒干，共同把广西向海图强、向海发展这篇文章做好。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加强党对向海经济工作的领导，进一步优化统筹协调机制，自治区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各部门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切实抓好向海经济规划和政策的落地实施，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共推发展的工作格局。 自治区领导房玲敏、陈义军、蔡允格、王新富、苗庆旺、崔国华、曹志强、周义爵，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出席会议，自治区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我区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成果，扩大战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及时回应解决农村供水和农田灌溉等群众关切问题，聚焦突出问题清单化管理、靶向治理，持续健全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长效机制，守护好乡村振兴钱袋子，健全适配新业态新模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生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着力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大力促进旅游消费，加快建设旅游强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强化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支撑，发展游艇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串珠成店，加快完善全域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加密国际直飞航线，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我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政策支持、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监测预警5大体系，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夯实最基本的民生，持续打造就业暖心贵在行动公共就业服务品牌，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全区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防治结合、分类施策，加快建立完善岩溶内涝防治体系，不断提高我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科学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强化涝区水文监测预警，完善涝灾应急处置体系，统筹推进疏排除围蔽等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快全区林产加工及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深入实施绿星八桂林业产业升级工程，加快推动林产加工及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审议了广西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方案、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修订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内人流如织，海内外客商穿梭洽谈，各大特色展区错落排布，全球产供链对接交流氛围热烈。本次广西组织29家企业携3大特装展亮相，展区总面积285平方米，集中展示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糖业生态及

0: 碳酸钙绿色循环三大产业链发展成果。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广西展示区科技氛围感拉满，数字大屏循环播放技术落地实景，往来观展客商纷纷驻足体验前沿智能产品。展区系统宣介了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汇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杰嘉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区内 AI 代表单位和企业，集中展现广西在面向东盟国家的 AI 应用合作 AI 加科技、 AI 加农业、 AI 加 Token 工厂、 AI 加传播、 AI 加应急、 AI 加医疗等领域的代表技术终端产品与落地案例。糖业生态产业链广西展示区，广西上中下游九家甜蜜方阵企业通过蔗渣制环保餐具、糖蜜酿造、绿泥制肥等案例，展示一甘甘蔗吃干榨尽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体系。展区推出国内首创注射级蔗糖、健康功能糖等多款新品，设置甜蜜品鉴区，让全球客商与观众亲身感受广西糖产品的多样口感与品质。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广西展示区集结广西十二家碳酸钙产业龙头企业，按上游资源、中游粉体、下游高值应用三大板块布局，展示种植碳酸钙原料自动化处理流程技改项目、高端纳米碳酸钙材料、钙基环保包装等产品，完整呈现从矿山开采到固废综合利用的全链条闭环。链博会期间，广西还将举办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推介洽谈会，务实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助推千亿级绿色碳酸钙产业集群提速成型。
1: 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陈芳报道。记者日前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博会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签署并即将实施，在这一背景下，东博会主题中的共享 3.0 机遇正是对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回应。展会将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专题展区，举办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发布蓝皮书进行专业解读，邀请企业分享一线实践经验。共创美好生活则道出了东博会的根本落脚点，即大力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让合作红利真正惠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内近21亿民众。据介绍，本届东博会将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开展新品首发首秀和爆款产品展示活动，让合作成果从展台走向市场，从示范走向常态，助力把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图景变为鲜活实景。
0: 持续强降雨致使广西江河水位陡涨，多条河流超警出险，全区多方力量迅速集结协同处置，科学有序开展防汛抢险，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强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6月22号下午5点30分，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西江中游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每秒2.5万立方米，这也是我国近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22号下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库水位由47.6米降至44米左右，为防洪调度腾出充足库容。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大藤峡船闸停航，机组停止运行，全力迎战洪水考验。6月23号，在梧州河西老码头等处，部分商铺已被洪水淹没，水位仍在上涨。6月22号，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今年首个洪峰，最高水位85.64米，超警戒水位3.14米，为5年一遇洪水，部分沿江道路被洪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水位回落至沿江路面以下， 柳州市消防救援局立即派出18辆消防车、90名消防员，在红光桥底、金沙角、水上基地等6处清淤点开展清淤工作。柳州市中南街道应山社区副主任吴艳华：
2: 我们前期消防和我们社区还有各部门街道，先把人行道上厚的泥刮松以后，消防车才能更好的冲洗人行道，必须清完，还群众一个干净的马路。
0: 为有效应对龙舟水，6月中旬以来，全区各级水利水文部门累计发布洪水预警142次，向1616个山洪危险区、26761名责任人发送山洪灾害实时监测预警信息约26.5万条，电话点对点预警叫应836次。针对此次柳江洪水过程，广西水利厅指导河池市、柳州市水利局提前开展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工作，组织相关电站提前预泄，共计腾库3.11亿立方米，调度洛九水库累计拦蓄洪水0.76亿立方米。6月23号上午，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24号白天，南宁、柳州、桂林、防城港、百色、河池、来宾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3: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1: 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黄金通道。记者日前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经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1666标箱，同比增长48%。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迈入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4: 日前，一列装载泰国榴莲、越南椰青等东南亚鲜果的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这批水果总计135吨，货值折合人民币约219万元，全部按2段准入附条件提离模式转运至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南宁国际铁路港片区，为国内消费市场再添优质东盟生鲜供给。国铁南宁局南宁南营业部副经理秦劲松：
5: 针对大批量水果，我们使用插电式冷藏箱，配备8+1自发电冷藏车组，保障恒温运输；而对小批量水果，则配备背包式冷藏箱，提升运输灵活性和时效性。
4: 目前，从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品类86种，成为全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东盟水果通过同登经平祥至南宁水果班列入境后，铁路干线运输实现跨境鲜果当日达，助力东盟水果快速分销全国。国铁南宁局南宁南营业部副经理秦劲松：
5: 东盟水果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后，我们开辟 VIP 通道，采取优先卸车、优先转运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停留时间。
4: 今年1至5月，经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1666标箱，同比增长48%。榴莲、山竹等东盟水果快速摆上国内商超货架，跑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铁路加速度。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随着平陆运河进入通航倒计时，船员资质配套体系率先落地。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驻，明确航线迁驻要求。同日，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师资培训暨政策宣贯活动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此举标志着平陆运河向通航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河中有船，有人开船的全链条准备形成闭环。广西海事局船员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航线迁驻是内河船员试任证书的法定组成部分，既是船员试任资格的必要内容，也是法定航线权限证明。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增设航线迁驻，从制度层面避免了船舶可通航、船员无资质、监管无依据的衔接风险。为确保运河开通及有试任船员可用，广西海事局已提前启动航线迁驻制度体系建设。目前培训教材、考试题库均已编制完成，并完成系统调试。 随着航线迁筑政策正式落地，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受理和迁筑办理。航线迁筑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制性资格认证，确保船员充分掌握平陆运河水域特点和操作技能，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通航环境，从人员资质端筑牢航行安全防线。据了解，参加迁筑培训并非强制要求，船员可根据自身对教材和题库的掌握程度自主选择是否参训。目前广西共有海船船员培训机构2家，内河船员培训机构8家，分布于南宁、贵港、梧州、柳州、来宾、青州等地，月均培训能力约4000人次，培训资源可满足市场需求。
1: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名单揭晓，广西共10个优秀典型入选，其中4个最美志愿者是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群体，桂林市红十字遗体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丁桂林，桂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八桂军号老战士红色故事宣讲队队长谢志高，来宾是澳煤绽放公益团队发起人蒙小梅。2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是东兴市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广西民族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是南宁市马山县百龙滩镇围裙帮办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项目、桂林医科大学模拟池塘、长井市青少年防溺水生命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南宁市匠师善居固房暖心、农村低收入家庭自建房安全守护志愿服务项目。1个志愿服务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区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桂志愿平台建成以来，实名注册志愿者达1220万，志愿服务组织6.6万个，累计开展志愿服务项目78万个，服务时长达2.8亿小时，广大志愿者活跃在社区服务、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应急救援、关爱特殊群体、国际志愿服务等领域，打造了友谊之桥、温暖八桂等一批叫得响、过得硬、有广泛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
0: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广西以“纵情端午，惠购八桂”为活动主题，投放1000万元惠民消费券，线上线下双向赋能，全域多级联动发力，全区吃住行游购娱多业态消费持续走高，假日市场平稳向好，活力十足。千万惠民消费券精准落地，一站式覆盖群众多元消费需求。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多家主流平台投放总额超1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东盟生鲜、酒水等全业态。常态化发放的广西33消费券贴合市民囤货、自驾加油需求，累计带动零售消费超2000万元。南宁、桂林、贵港等多地同步推出有奖发票抽奖，假期日均参与发票8.4万张，环比节前上涨23.5%。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核销38万张，拉动消费超3000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平价畅享东南亚鲜果。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码，大宗消费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全区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参与366.6万人次，补贴资金22.9亿元，拉动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销售217.2亿元。各地抢抓政策红利举办展销会，在政策加活动带动下，全区汽车、家电等销售企业人气升温，部分企业销售门店客流量、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5%。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沉浸式新潮消费场景持续出圈。各地依托东盟水果节、端午龙舟赛、桂 BA 篮球赛、毕业季等热点，打造民俗夜游潮玩一体消费场景。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端午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7%、5%。桂味美食点燃市井烟火，餐饮住宿消费同步回暖。各地充分发掘桂菜特色资源，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民俗、餐饮加赛事融合消费场景。粽子、螺蛳粉、民族风味、海鲜成为消费爆款， 飞猪数据显示，河池、梧州、玉林、崇左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
1: 2026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广西警察学院等6所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在广西计划招生998名，高考总分达到本科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且志愿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需于6月25号15点至6月29号10点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
0: 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6月24号至27号举行。南宁市今年共有25万名考生报名，设13个考区，其中9年级考点210个，8年级考点213个。目前南宁中考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硬规矩来了。新规护航孩子舌尖安全，广西做得如何？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刘为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市多云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7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小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小刘，再见。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珂。
5: 大家好，我是蓝燕。
6: 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直到我的痛，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无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启凤，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启凤早上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无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雨天路滑，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路况，勿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启凤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启凤，再见。
11: 再见。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挖金啲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晨早老友记，今日有滋味啊！朋友问咧，今日有冇鱼啊？有啊！
0: 哎呀，啲朋友真成日好想知道嗰度准备要镜啲乜咧，又就提前问嗰度啊！
2: 咁啊，人家睇咗我哋稿啊嘛！
0: 但我测测朋友镜啊，个书咧关键时区略去么？啊，一声有你而问，咁啊有咪有略去啊？
2: 有啊！
0: 突然间都就睇睇关注下啊，关键咧而且准备因为嗰只强对聊天系，
2: 咁啊热咧不单止又落下。雨咁啊，好似咧，即系桑拿天咁样，系嘛？烧红啲蒸食，然之后整杯水落去，沙啊！
0: 真是非常热啊，非常的热热热。
2: 除咗空调咧，俾我哋凉爽之外咧，咁啊，大自然嘅雨水咧，亦都霎时之降温吓。天气比较焗热啦，气温比较高，不过咧，大家又啱啱遇着刚刚咧，中考啲考生们咧，就要系经历呢个反风落雨。又桑拿天嘅呢個中考嘅天氣啦，
0: 今晚就開始中考啦，今晚就係中考嘅第一日，
2: 中考咧，希望咧各位中考嘅考生咧，咁啊逢考必對，就算蒙也蒙對，係嘛？呢個係美好嘅祝願啦，咁啊大家咧，如果係温習咧，同埋複習得到頭到腳嘅話咧，絕對係冇問題啦，
0: 好勁嘅呢條天氣啦，今晚到廿七號廿四。25、26、27，呢度刮嗰阵时咧，成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嘅，局地咧有中到大雨，而且咧气温比较高，比较热。不过咧，中考期间咧要谨慎啊，啱话咧龙舟水咧已准备耐啦哇。
2: 咁啊，龙舟节过咗啦，咁啊，龙舟水咧后尾咧就蓄意待发吓。咁啊，林姨咧先头咧话甩手一算，24号到27号啊。首先讲24啦，今日咧同埋听日后日呢三日时间。
0: 啱时中考双日。
2: 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局短时嘅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
0: 最低气温系成26到27，哇！最低气温都劲高啦，
2: 最高嘅气温咧，
0: 仲高呀，33到34摄氏度。偏东风冷到爽卡。
2: 27号啦，考完试之后咧，咁啊有阵雨或雷雨，咁啊26到32，低一啲啦。适合啲朋友咧聚一聚会啦。
0: 偏东风冷到双卡啦，所以呢，考生同埋过奖要注意，要重视啊！因为佢掠海嘅话呢，地带呢比较沙滑，能见度呢而物见啊真清楚啦，所以呢，中考嘅时候呢，你产量太千杂满，不过有本系住脚啦噶，
2: 系嘛？有啲可能又系
0: 去其他学校，
2: 其他学校啊，有啲咧可能家长送啦，
0: 有啲咧就根本脚考啲就比较好啊，对对对。
2: 咁高温焗热嘅天气咧，日间咧就34摄氏度左右，湿度啊大，湿度大点啊焗啊嘛，随身咧带好手巾仔啊、纸巾啊、啲防暑降温药物啦，驱风油都要整翻平喎。
0: 我用阵啲风扇啲啡也可以哇，啲充好电啊，死。
2: 咁所以咧考场咧就唔好着太焗热嘅衫啦，系嘛，舒适为。適宜，講到舒適咧，莫過於國寶啦，
0: 我要只腳寶交舒適啊，
2: 補貼一下，
0: 對啦，
2: 地方又補貼一下，廠家又補貼一下。咁啊，老细又补贴啊，几开心啊，大家开心啊！
0: 对啦对啦，见到嗰只脚布咧，就使坐喺近日啊，就是6月底之前咧，我哋咧脚嗰发展轨迹位咧就举行3万伏博览会咧，就介绍近年2、3个政策嘅相关情况。6月底咧就核夺近年全部2000一股设备江山，向木村庄同埋大双派股嗰啲消费品起就换翻个新机争嘅，全部核夺咯。
2: 两新方面呢就包括有将老旧小区的呢个电梯加装啊，仲有咧系养老机构当中的设备要更新啊，分两批的呢个设备更新当中咧，支持有旧的住宅。老舊的電梯要更新，
0: 對，
2: 冇嘅更加要係安裝。
0: 死
2: 咁啊，唔使咧，老人家老咗之後咧，上落樓梯困難，出街能劇啊困難，
0: 麻煩邊使啊？記得嚟到嗰邊佢係張啦㗎，
2: 嗰邊啊。啊，交银纸啦，
0: 肯定啦，要就要
2: 盼望已久噶啦， 咁啊，再有咧一啲养老机构啦，咁啊，除咗电梯之外咧，有啲咩床铺啊，系嘛？咁啊，有啲配套设施啊，啲轮椅啊，各方面嘅一啲餐具啊，都要列入咗今次嘅更新嘅一个设备当中噶啦。
0: 哎呀，
2: 希望咧真系快啲到位啊！咁啊，我哋咧群众咧快啲享受到呢个红利啊！
0: 对啦，啲咁咧公平啊、便捷啊，佢系实在攞到消费者喎。
2: 好啦，咁啊，以前咧，我哋嘅电台咧，中意放啲音乐讲港星啊嘛，咁啊，依家咧，我哋中意讲本地嘅新闻，
0: 嗯、
2: 尤其我哋贵港嘅新闻啊，
0: 都
2: 希望朝头早嘅七点半到八点半工作日守定我哋嘅晨早都有机，
0: 好像真系结束用啊，啱啱开始，啱啱开始，
2: 未讲拜拜啊。

0: 咁有咩医郁咧？就买咗城乡居民医保啊，同埋我哋打工嘅朋友咧有职工医疗保险，咁啊心咧就定好多噶嘛。咁啊，对于系未曾参保嘅街坊朋友嚟讲咧，要留意啦。咁因为咧6月30日咧作为一个截止嘅时间啦。咁啊，如果你仲未缴交我哋嘅2026年嘅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嘅话咧，稍后再交，可能你要使多啲银纸，又要咧有3个月嘅等待期先能够享受到呢个医保嘅保障。
1: 对啦，所以咧，从6月30日之前，你一定要完成只缴费啦。6月30日之前缴费咧，你只需要承担你固人嗰只部分400蚊纸啊。如果你错过嗰只6月30日咧，只考再仓保咧，你就冇办法。

0: 咁2026年咧忘記繳啊，因為各種各樣嘅原因啦，咁2026年9月12日集中去繳交2027年，係屬於係呢個2027年嘅，咁所以咧你就要喺本身就係1月1日開始享受噶嘛，係嘛？你變成咗要喺2027年嘅4月1日，即係隔咗3個月之後咧，你先至能夠享受到呢個醫保嘅保障。
1: 對啦，
0: 咁所以咧真係要注意。
1: 你係嗰時係跟儲股拆中股真嘅有契啦，所以呢嗰時咧你要6月30日之前，喂啲喂啲交嘢咯喎。
0: 咁啊，如果咧舊年又冇交，再隔多一年嘅話咧。等待期咧又要多加一個月，如此類推變成4個月嘅，
1: 就死
0: 喎。所以咧，街坊朋友咧，千祈咧，真係咩都要慳啊！呢樣嘢咧就唔好慳，按時繳交啦啊！
1: 對啦，對啦。
0: 咁啊，繳交嘅方式方法咧有多種多樣嘅嚇，大家咧按照自己嘅實際情況啦，係嘛？方便程度啦，同埋習慣啦，去進行繳交。
1: 方總表示分別就係咩？神興 A 寶嘅自主繳費啊，神興 A 寶台湯人繳費同埋固精台繳啊，神興 A 寶喎，同嗰佢係根據自己嘅情況
0: 喺銀行裏頭你。放銀紙落去，人家幫你扣錢。
1: 對啦。
0: 首次咧參保嘅街坊朋友咧就要注意啦。首先你要登記好城鄉居民嘅參保嘅信息，先至進行繳費。一個咧就話喺第啲城市轉過嚟户口嘅，比如話老婆嫁咗過嚟跟老公啊過嚟係嘛，要將呢一個户籍去。落實佢，以前叫做居委會啊，係嘛？咁依家咧叫做社區中心。
1: 就有你拆曬3個月之內嘅小朋友就要倉保，倉保你要辦你新生意去倉保登記之後再繳費嘅喎。
0: 又係去呢個社區中心去進行參保辦理。
1: 如果你拆曬超過3個月之後嘅小朋友再倉保咧，就要辦你城鄉居民倉保登記再進行繳費哦。
0: 核准個人嘅信息啦，咁啊睇下自己姓名啊有冇有啲即係話好似。個建字咁樣係嘛？有啲咧少個單人旁，叫做建設個建嘅啦嘛，係嘛？咁所以咧嗰個名字有冇啱啊？係嘛？比如話姓廖嘅廖咧，有啲朋友咧手寫個廣字頭下面做嘅了解嘅廖，呢個咧係錯別字嚟嘅。睇個如此此類自己身份證號碼，
1: 電話擋得七啦，嗰陣仔。
0: 同埋得㗎嚇，得㗎。用5筆是打得出来的。
1: 哦，用偶筆。
0: 是啊。
1: 哇，师傅你真的偶筆。
0: 所以说有些东西自己要核准，尤其是阿拉伯数字一定要看看有没有串少或者串多或者是数字错的误的。首次参保的城乡居民可以通过手机进行广西医保手机 APP 里头缴交，亦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广西医保进行缴交，亦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贵医保以及核区里头的医保经办机构参加参保登记。
1: 对啦，再通过税务部门提供个线上线下的渠道去参加缴费噶。
0: 留翻一句医俾你讲。
1: 多谢多谢喎。
0: 费事你咪冇产出啊嘛。喂，讲到咧，真系
1: 多谢你唔少喎呀。
0: 多得你唔少啊。所以讲咧，各位街坊朋友要记得及时缴费，及时去办理啦。我哋嘅公安就保护住我哋嘅人民群众。
1: 对啦，
0: 无论你年纪老与少啊，我哋嘅街坊朋友有句挂喺嘴里头嘅说话好啱。叫做咩咧？有困难
1: 找检查。
0: 喺6月20日傍晚嘅5:00啊。咁啊，依家天都未黑啊，但系咧，廣北區達開路同埋仙醫路嘅一個交叉路口啊，咁啊又會好細心嘅街坊朋友咧，就行過呢個路口嘅時候咧，發現一個好細嘅小朋友，冇大人嘅陪同底下喺路邊咧，黐黐咁轉喎。
1: 哎呦！
0: 懷疑呢個細路仔係咪蕩失路咧？
1: 諗埋路啦！
0: 佢唔識揾警察，咁所以大人咧呢個好嘅街坊咧。中国校领主啊，帮手咧就报咗警啦。
1: 啊，你特亲紧队队咧接到指令之后，好快就去到现场见到只小朋友啦。对只小朋友比较晒姑，
0: 小朋友你叫咗咩名啊？小朋友真系好细，你爸爸叫咗咩名？

0: 喂，你就得一句嘅咩啊？有第二句得唔得啊？三板斧啊！
1: 哎呀，
0: 屋企住喺边啊？
1: 反正你慢紧就咪都慢，就拆啲物咧，你闩唔实啦。
0: 我几惊你啊！样，
1: 系咪慢紧就都系只小朋友在周边嚟相碰，行入圈。
0: 有冇人识到呢个小朋友啊？
1: 姓你个嘛？姓你个农嘛？哦，姓你个女嘛？啊，姓你个晒正衣嘛？哦，慢入圈，始终慢入实。嗯，
0: 可能都比较远嘅行得，
1: 嗯，
0: 所以咧，巡警咧就通过。派出所的系统进行查找啦，首先送他去派出所，咁啱好咧又食饭时间，派出所的民警咧见到细路仔亦都肚饿啦，系嘛，想食饭，咁啊准备好呢个饭餐放到细路仔嗰边，细路仔唔识食，唔愿意食，扭计计啊，咁啊民警又做起爸爸妈妈喂饭，
1: 哎呀，下面呢
0: 检查不容易啊！
1: 是啊是啊，你叫埋老人散烟，佢都要管道呢，通过下面调取呢周边嗰啲江空啊，只有社区个勉脚用啲力量啊，哎呦，中爱环
0: 发生力量啊，
1: 对啦，中爱环境佢爸爸妈妈啦，
0: 相貌啊特征啊讲俾呢个网格员也。網格員每一個小區或者係住宅地裏頭嘅管理人員嘛，見多識廣又熱心公益，一睇，哎呦，呢個細路仔係我哋小區嘅喎，馬上都通知佢嘅媽媽，咁啊佢嘅媽媽滾水淥腳嚟到派出所，見到咗呢個白染嘅仔仔啊，你嗰句喂。
1: 即系发瘟嘅吓，平价远噶你啊，去到啲人嚟啊，你知嘛？嗰度有屋人都大家玩嚟玩得个发神经啊，你知道嘛？哎呀，
0: 多得咗好心嘅群
1: 众，好彩，
0: 多得咗人民警察啊，使到咧我哋嘅小朋友啦，
1: 你下边要跟出叔叔，
0: 平安回家，
1: 又要喂你吃饭饭，
0: 翻去啦，唔好意思啦，等阿妈喂啦，好啊，
1: 得啦。洗人工嘛，洗避方啲防潮嘛，行得啦，洗啦，
0: 咁啊，讲到咧，夏季咧，好多街坊朋友咧，中意去散步，尤其咧食饱饭冇事做，系嘛，或者讲咧未得煮饭，咁啊，阿公煮饭，阿婆咪带个孙仔出去咯，系嘛，出出咁转，嗰啲小朋友又唔定性，一个唔觉意脱离咗自己视线范围内，咁阿公咧或者阿婆咧中意笃手机系嘛，咪咪摸摸，喂，我孙姨咧去咗边啲啊？
1: 阿公阿公阿婆乜岁数？其实好多人都有仲系就系摸手机啊，当时你要注意，你要睇晒阵，啲晒阵啲又晒高啫嘛，一乱人人群，你根本都咪玩得见佢啦。
0: 身材又矮细，
1: 啊都
0: 又灵活，最紧要呢样嘢啊，细路仔滴
1: 碌碌，
0: 细路仔滴得好快，
1: 系啊，
0: 一转眼佢就过咗。嗰邊啊，角落頭唔見到佢啊！
1: 佢係要大一時關啊，即係要咪要理好自己個時間。如果爭個貨唔見咧，就大一時關，我都要報緊啦，到一啦啦。
0: 咁啊，多留翻心眼。六班嘅途當中咧，好心嘅街坊朋友亦都係密切留意路面嘅情況啊。除咗注意咧交通呢個信號燈之外咧，咁啊，即係細心嘅朋友睇到呢個細路仔啊，冇人帶住，好危險嘅。
1: 咁就係咯，唉。
0: 所以咧，真係唔該曬呢位街坊朋友啦。
1: 对啦，不过晒伤啊。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